0: 我们的听友说头像的颜色是一样的啊。嗯，阿布老粉说，庆姐，你的咳嗽还没好吗？农村有种草药叫金花公，金花公煮鸡蛋治你的咳嗽，帮助咳嗽这个事儿啊，像我们这都职业病了。谢谢啊，我收到了，收到，我去查一查，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好贴心啊。
1: 时事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0: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我们将来关注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热搜上的话题。

0: 说一说一个热搜上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先说一说打工人心理。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疑问，就是明明我这个年假是法定福利，为什么想好好休个假却变得那么难
1: 啊？确实啊，最近有一条话题呢是再次引爆了全网，那就是多地发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落实员工带薪年假，保证大家应休尽休，休满休足。像河南、贵州、云南、山西和天津等等，今年就是很多地方都密集出台了休假落实政策。
0: 按理说呢，正常的休假这是每个人的一个合法权益，那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但偏偏领导带头休假这事一次一次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的一个讨论。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热搜背后藏着很多打工人最为扎心的一个真相，就是那么多年来很多人一直没有能休成的假。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带薪年假制度早在2008年就正式实施了，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落地效果呢一直不尽人意。现在职场内卷越来越严重，行业竞争呢也越来越激烈，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很畸形的氛围，不是不想休，是不敢休，不能休，休不起。
0: 现在那个职场里边最伤人的是什么？就是无处不在的那个休假耻辱感。在很多公司的一个潜规则里边，拼命的加班，全年无休，那才叫爱岗敬业。但凡你按时下班正常休年假，反而是会被贴上偷懒、不努力、不敬业的一个标签。
1: 之前的时候呢，看到有一张求职截图，前段比较火，看完让人挺窒息的。就有一个求职者面试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公司啊，有没有午休的时间？”结果呢，这个人力直接回怼说：“质问他家庭教养怎么样，还反问：这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呢？”
0: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道尽了职场的一个现状啊。可能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还好，那如果说像上海啊、广州啊、北京啊这些城市，有一些真的这个职场现状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办公楼里面就是这样的。在很多用人单位眼里呢，休息它根本就不是员工的一个合法权益，而是公司给你的一个施舍的福利。你问午休那就不上进，你休年假那就不奉献，这种扭曲的观念让无数打工人彻底不敢休假。
1: 所以呢，这次也是多地强调领导带头休假，真的是精准对症下药。说白了，职场内卷休假难，很多时候呢是自上而下的风气问题，领导常年不休，员工自然不敢休，氛围全员内卷，没人敢特立独行，只有领导率先放下工作正常休假，才能慢慢打破这种畸形的职场风气。
0: 我当时看这新闻的时候，就看到说天津等等一些地方，他们那个文件就说的特别直白，说彻底的摒弃爱岗敬业就不能休息这样的错误思想，清理盲目攀比内卷的职场环境，打消员工怕业绩、怕扣分、怕被针对的休假的顾虑。
1: 而休假难的根源呢有两层原因啊。第一层呢就是制度约束不够硬，很多企业呢不让员工休假，拖欠年假，几乎没有任何处罚成本，所以大家才敢肆无忌惮的漠视员工权益。
0: 刚刚说到是第一层的一个原因，就制度约束不够硬。第二层的那个原因，就根深蒂固的一个职场文化，我们一直推崇牺牲休息拼命工作的一个奋斗观，然后为了工作放弃休息会被大肆的表扬，但是呢你正常捍卫自个儿的一个休息权，反而会被吐槽说你自私、你不上进啊。制度让人不敢休，文化让人耻于休，双重的压力下休假就会成了一个奢侈品。
1: 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呢就要把休假制度彻底刚性化。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对比啊，演员陈冲曾经在

0: 自传当中分享过国外的工作模式，让人印象还挺深的。
1: 对，那个他当时我也有看，说那个国外剧组呢，对工作时长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超时，他就要支付高额的一个翻倍工资，成本极高。所以呢，他们剧组就会精准的把控所有人的一个工作时间，到点你必须要停工，你必须要按时吃饭，哪怕你的镜头没拍完，进度没有跟上，绝对不会强行的加班。
0: 嗯，就说明了一个很现实的道理啊，只有让过度加班、剥夺休假、付出高昂代价，大家的休息权利才会被真正的重视。
1: 对，除此以外，我们更要扭转一个观念，因为休息它从来不是懒惰啊，勤奋也不等于透支身体。那说到一个休假，有一些假期，比如说你可能，生娃啊，生娃你有各种各样的假，然后孩子在养护的一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假，或者说还有其他等等一些假，你该休的假，这本来就是你的一个权益嘛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手段，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人也不是那种。就不知疲倦的机器，你适当的休息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充电，更好的工作。
0: 对于企业来说呢，员工充足休息，状态会更好，效率会更高。对于社会来说呢，大家有时间有假期，才能够真正带动消费，盘活经济。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啊，落实带薪休假都是双赢的好事。
1: 其实检验休假权它真正落地的一个标准特别简单，什么时候领导带头休假不再是新闻，不再干上了热搜，那什么时候大家正常休假，不用纠结，不用愧疚，不用挨骂，这个才真正实现了全员应休尽休。
0: 这话题刷屏之后也引发了很多打工人的共鸣啊。
1: 我看到那个开心林特别感慨啊，他说主播什么时候休假，不用再发文倡导，不用领导带头，不用上热搜，这个才职场最大的一个进步啊，正常的权利不该变成特殊的福利。
0: 小严的留言直击到了痛点啊！职场最大的内耗就是加班没人夸，休假必备说，别人不休我就不敢休，别人内卷我也不敢躺啊！硬生生的把这个法定福利卷成了奢侈品。
1: 你们讲的真有意思啊！景晴也来了，收到消息了。傅小诗、傅杰都新朋友嘛，大家好，收到你们消息了，欢迎常来啊！然后章鱼组我看到说特别通透，他
0: 那番茄鸡蛋汤的评论还挺真实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不是不敬业，透支身体的奋斗不叫努力，懂得劳逸结合才是最为长久的职场状态。
1: 确实啊，真正的一个敬业从来不是无底线透支一个时间，牺牲休息，而是高效的工作，好好生活。
0: 希望未来的职场能够慢慢的告别畸形内卷，撕掉休假耻辱的标签，让每一个打工人都能理直气壮的休年假，不用愧疚，不用顾虑，不用内耗。
1: 我们也真心期待有一天正常休假可以成为一件无人关注的平常小事，彻底的退出热搜的榜单。
0: 最后问大家，你所在的公司能正常休年假吗？有没有经历过休假耻辱呢？
1: 也可以在融媒逐渐聊聊你们的职场感受啊！以往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半点，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
2: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生活中因变更车道不规范导致的事故十分常见，结果往往是车损人伤。
6: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三个字：看、开、点。
5: 看，指变更车道前从后视镜观察准备进入的车道内车辆通行状况，结合车速和距离两个要素来判断能否变道。以左后视镜为例，将镜面等分三块，靠左的1/3为危险区，右面2/3为安全区。当后车出现在危险区，并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大面积时，可以判断两车间距已不到5米，此时变更车道极易发生事故。当后车尚未进入危险区，车身面积占后视镜1/3时， 两车间距为大约10米左右。此时低速行驶可以变道，若为高速行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右后视镜稍有不同，应将镜面等分为两块，左侧是安全区，右侧是危险区。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时，可判断两车间距不超过5米，此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但能看到完整车身时，两车间距在10米左右，此时只有在低速行驶中才能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两车间距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请注意，只看后视镜还不够，侧头快速扫视后视镜盲区内是否有车是确保安全的重要一步。
6: 开指开转向灯，这是我国交通法规规定的驾驶操作，应严格遵守。
5: 转向灯可以示意自己的下一步行驶方向，便于其他驾驶者提前做好准备。切记不要刚开转向灯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发生事故。
6: 点指点油门，
5: 变道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当前面两步完成时就应尽快提速变道，禁止犹豫不决不加速，否则刚观察好的外部环境可能已发生变化。变更车道是否规范，关系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牢记看、开、点三字法则；二、观察清楚后应快速完成变道过程。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8: 给力，
7: 给力，
9: 给力喽！
7: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1: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北向南，在次物互通不到500米的位置是有排队堵车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10: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10: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
1: 进入我们今天车圈潮事以前，先来看一下刚刚那个傅小师傅杰新朋友啊，荣美直播间说，他说上海天马国际赛车场前两天在比皮划艇，因为是白海豚的影响，这事儿啊，其实它是怎么一个事儿呢？是那个上海松江，它因为是白海豚之后的一些环流影响嘛，然后上海松江确实啊遭遇了强降雨积水。当时那个天马赛车场，这个赛车场其实挺有名的，天马赛车场它那个区域低洼的区域就被大面积被淹了，然后主赛道那个弯道停车场还有那个维修区都积满雨水，就原本是跑赛车的跑道就变成了一片大水塘，所以呢，确实有人开玩笑说，那个拿皮划艇桨板在积水赛道可以滑行了，还拍出了那个赛车场比皮划艇的一个画面，在网上传开了。但是还是要说一下，这事儿还是要严肃对待，因为，就是网友啊，这个其实属于一个消遣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现场真的是挺危险的，而且这个强降雨当时因为造成天马赛车场它局部区域临时积水以后呢，是官方是第一时间启动了那个防汛应急预案，全力开展个排水排涝设施防护作业，及时消除一个积水隐患。而且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现在它那个场地已经没事了，已经清理完毕了，各项设施都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营。还是要说一下，一旦遇到汛期的时候，那比如说不仅像它这个地方，其实其他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有时候就会积水。那积水深的一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个安全啊。此外呢，还是要说一下，就专业赛道，它这个是专业的一个赛道，专业赛道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有地下的管线是非常密集的，就一旦积水，其实它那个积水期间就会暗藏一些磕碰啊漏电的风险，所以不建议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去戏水游玩，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来进入我们今天车圈场上聊聊新鲜的一件事啊，圈内的新鲜事，接地气的汽车干货啊，来读懂真实的一个汽车市场。今天呢，我想静姐想跟大家先提到刚刚出炉的七月的 SUV 销量榜，这个销量榜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我就直接点其中的重点来讲。这次七月份，因为是刚好七月份已经过去，数据已经出来，八月还没过完，所以八月的数据暂时还没出来。那么这次七月份 SUV 的一个销量榜真的直接颠覆了所有人的一个认知，堪称是今年车市最大的一个冷门。就我们关注车市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想说一个品牌，就特斯拉。特斯拉那 Model Y 先前的时候有多强势啊，你们都应该知道吧，稳稳霸占 SUV 销量冠军的宝座，一口气拿下六连冠，无论是理想、问界，亦或是比亚迪，一众热门的车型轮番冲击，全部没有能够撼动特斯拉 Model Y 它的一个地位。但是话要听下面，谁也没想到这个统治榜单许久的霸王七月份被直接拉下了神坛。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终结特斯拉六连冠神话的不是几十万的高端新势力车型，而是一台起售价只要6.58万的国产小型纯电 SUV， 它是谁？领跑 A10。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台售价不到9万块钱的平民代步车，到底凭什么逆袭封神，把20来万的特斯拉挤下了销冠的一个宝座。先呢，给大家上最直观的一个硬核销量的数据啊。七月份的时候，跟你们说，领跑 A10 它狂卖了26424台，把老牌销冠特斯拉 Model Y 直接干下去了。老牌销冠特斯拉 Model Y 七月份的销量是25158台，可能你会说差距不大呀。两车差距确实不大，只有1266台，看起来差距不大，但这个却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胜利啊！要知道，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价位、同一个定位的车型，一台它是25万级的高端爆款 SUV， 一台是6万级的平民代步小车。低端车啊，它逆袭碾压了高端的标杆，这个在整个车市极其少见，含金量所以直接拉满了。而且更为夸张的是什么呢？就领跑 A10 它那个成长的一个速度堪称是车市黑马天花板。 这款车呢，它今年是3月26号才正式的上市，当时从新车的亮相，然后到登顶 SUV 销冠，仅仅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所以我觉得领跑 A10 是完美诠释了这句话，就很多人刚开始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觉得这就是一款普通的入门代步电车，又便宜，结果短短数月直接逆袭登顶啊，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而且我专门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专门是深度去扒了一下这款车的一个配置和定价啊，终于我搞懂了它爆火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领跑呢，这次它玩的根本不是什么常规的一个性价比，而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啊，就放在以前，如果6到8万的预算，你能买到什么车？无非就是像飞度啊、Polo 啊这一类基础燃油车，配置简陋，智能体验几乎为零，能满足日常的代步那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科技感。但是呢，领跑 A10 它直接打破了行业的一个惯例，它把20万级高端车型才有的智能硬核的配置全盘下放到了6万级入门的一个车型上。而且现在大多数人买车，我们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嘛，大家都希望可以买到便宜又实在的一个车。这个车它那个顶配的版本只要8.68万，但是呢直接拉满了诚意。直接诚意是拉满了，那个搭载了激光雷达、高通8650高阶智驾芯片，然后拥有那个200TOPS的超高的一个算力，全车是配备27个感知硬件。这一套硬件的组合直接让它实现了车位到车位的一个全场景领航辅助驾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时间如果咱们放到三年前的话，你想啊，那个时候带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的车型，哪一台它不是20-30万起步啊？谁敢相信这些高端配置现在8万多你就可以全款拿下了？而且不只是智能配置，它那个硬实力续航和补能更是卷到了极致。领跑 A10 呢，它搭载的是800伏高压平台，这个在10万以内车型里边绝对是越级的一个标配，支持 2.5C 超快充，仅仅16分钟就可以补能250公里，日常的通勤长途出行完全没有续航焦虑。同时呢，它拥有505公里的超长续航，88.1%的超高得法率，空间实用性续航能力那直接拉满。我们再反观特斯拉 Model Y，特斯拉 Model Y 它起售价是高达26.35万，和领跑 A10 是有着近20万的一个差价。我们再看它的一个销量走势啊，下滑十分的明显。这次6月份的时候，当时它特斯拉 Model Y 当时还卖了，6月份是卖了3.87万台，7月份就直接跌下来了，跌到了2.52万台，一个月销量暴跌了1.35万台，这个环比跌幅是比较大的啊，环比跌幅已经超过了35%。很多特斯拉粉丝当时还解释说，这个是特斯拉寂寞交付的常规节奏，是短期的一个波动。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啊，懂车市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交付节奏它顶多会带来一个小幅的波动，它根本解释不了超35%的大幅的下滑。厂商呢，它不会直白的承认销量疲软，但真实的市场数据永远是不会骗人的。最可以体现领跑 A10 实力的，那就是它逆势上涨的一个超强的韧性。7月份呢，当然，像那个7月份 SUV 整个大盘的行情啊，怎么说呢？坦白说很拉垮，全网的 SUV 总销量是81万1609辆，整体环比下跌了9.6%，大部分车型的销量其实都在跟着大盘下滑。但是呢，就是在这样行业淡季、整体下滑的一个环境下，领跑 A10 它不仅没有跌，反而是逆势增收，环比多卖了1559台。大盘下跌，竞品疲软，唯有它持续的上涨。所以说，这个才是真正被市场认可的一个硬实力。它不是靠运气、靠促销蹭来的一个销量。领跑呢，这次靠什么呢？它那个打法其实简单粗暴，但是直击一个痛点。它直接把高阶智能驾驶的入门的那个门槛砍到了地板价。 那过去的时候业内一直有一个误区，觉得10万以下的入门车消费者只看价格，只用来代步，根本不需要什么智能驾、智能配置，不需要高阶智驾。但是呢，领跑 A10 它用销量狠狠打脸了整个行业。数据显示呢，领跑 A10 超半数的订单其实它都是高配的高阶智驾版本，消费者的钱包最诚实了。大家不是不想要智能驾驶，不是嫌弃智能配置没有用，而是以前的车企它不愿意把高配高端的配置往下放啊，以前的时候他不愿意让普通消费者是无车可选。所以呢，领跑的 CEO 朱江明他曾经预判他说2026年将会是高阶辅助驾驶全民普及的元年。现在看来，领跑 A10 就是提前引爆这场普及风暴的关键车型。当然我觉得我还是要客观的说一下，特斯拉 Model Y 依旧是25到35万高端 SUV 市场的一个标杆。因为它的特斯拉它那个品牌力，尤其 Model Y 它那个底盘的质感还有整车的底蕴依旧是非常能打的。这两款车本身不属于同一个竞争的赛道，但是呢，这1266台微弱销量的优势，它那个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胜负的本身。它相当于在壁垒森严的汽车市场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而这道口子不仅仅是一台车的逆袭，而是整个平民电车市场新变革的一个信号。以前的时候，像高阶智驾、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都是高端车型的专属标签，是车企抬高定价的一个噱头。但现在，你想，6.58万的国产车，却可以把这些顶配配置全部拉满，做到全系普惠。而我们再反观那些20-30万的合资燃油车企，还在靠品牌溢价卖车，连基础的高阶智驾都舍不得标配。那这样的产品，后续它怎么去打动咱们消费者呢？这次领跑 A0 登顶销冠，从来都不是偶尔的那个黑马逆袭而是平价电车智能化时代正式到来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说，消费者的需求从来都没有变嘛，大家想要的不是，从来不是廉价的代步车，而是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全面更智能的产品。过去我们的车企习惯性分级割韭菜，高端车呢堆配置，入门车减配缩水，而领跑 A10 的爆火彻底打破了这道行业的潜规则。未来随着越来越多车企加入平价智能电动车的一个赛道电车的一个赛道，行业内卷只会越来越激烈。高端配置持续下放，入门车型全面的智能化已经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了。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领跑 A10 的爆火会不会彻底改写10万以内车市的格局呢？那些高价低配的车型后续会不会迎来大降价大改款呢？欢迎在荣美直播间说一说你们的看法，我们可以一块儿交流探讨。
2: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3: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4: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5: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6: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2: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1: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接下来文辉要带各位进入新车推荐官。
0: 那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今天的第一台，我们来说到的是2027款的 BMW X3 会在成都车展首次亮相，并且呢会在下个月9月份开启交付啊。那么这台BMW X3 呢，确实是豪华中型 SUV 市场细分市场的代表型车型之一。那么全新的X3 长轴距版在2025年上市之后，凭借着空间豪华与驾趣的全面实力，稳扎稳打，持续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与青睐。那么今年上半年的 X3 车型相较去年同期实现了22%的增长。那么 BMW X3 呢，始终是将驾趣的乐趣融入产品基因。27款的这台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产品特质，将 M 车型的运动基因融入到了设计细节。全新的横向辐调这个前格栅赋予了前脸更为宽阔、更低趴的视觉观感，也是呈现出很鲜明的一个运动气质。新增了源自于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配合 M 轮毂设计，则进一步彰显了个性化风格。座舱内饰在豪华质感与现代美学之间实现了进一步的平衡。副驾侧的仪表台则加入了全新的缝线点缀，并且通过统一内饰的这个色调，简化座椅配色层次，打造更为和谐、更具整体感的现代豪华座舱。而且呢，新车搭载主流 AI 语音交互，智能体验大幅度的提升。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AI 个人助理，能够解答车辆状态、保养周期和功能设置等用车问题。无论是寻找符合预算、环境等多重条件的餐厅，还是规划亲子出游的目的地， BMW AI 个人助理都能够快速地给出建议。再有呢，通过设计、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的全面升级，27款的 BMW X3 进一步满足中国用户不断升级的多元化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它标志性的驾驶乐趣是始终如一的黄金动力组合，接近50比50的四轮配重。第9代横向动力学管理系统以及全系标配的 X4 的这个智能语音助手升级的方面啊，陆续会在8月底推送至所有搭载第9代 BMW 操作系统的车型。

0: 那么在未来啊，成都车展开幕的时候，宝马展台也将会有这款2027款的 BMW X3 在成都车展正式亮相。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买鞋子千万别看颜值，脚感和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3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

落定，诸暨队主客场立刻跃成，大比分2-0赢下决赛，以九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卫冕浙 BA 绍兴赛区冠军，再度捧起绍兴王的桂冠。这座奖杯是整座城市篮球底蕴的最好见证，也属于每一位热爱篮球的诸暨球迷。百战淬炼凝韧性，逆风翻盘见初心。本届绍兴赛区各路强队云集，全程赛程充满考验。总决赛的两场对决均是悬念拉满啊！主场是尽显整洁有序的城市气质。一路赛区征程，淬炼的球队敢打敢拼，逆风而。

0: 上的草根韧劲，全员轮换的深度，攻防兼备的体系，绝境翻盘的魄力，正是诸暨县大队最鲜明的精神底色，让球队拥有直面全省强队的底气与勇气。接下来，诸暨将作为绍兴王者站上更高规格的省级赛场，也希望全队上下能不为盛名所累，只为坚守初心，续写荣光，以最纯粹的热爱、最顽强的姿态出征，在省级舞台守住县域球队的风骨与荣光。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身，没打扮我能变成一

0: 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

0: 做成小饼以祭祀乡亲。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卫，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有所加强，再加上低层东风气流的影响，咱们诸暨仍然会是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多发的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出门包里最好还是备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以防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本周总体比较平稳，最高气温31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眼下毕竟还处在三伏天里，这样的温度表现算是比较友好的了，不会特别炎热难熬。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夏季天气系统变化快，雷阵雨往往来得猝不及防，请大家及时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出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心情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见自由自在风铃能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1: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30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点半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溜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祝

0: 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

0: 北风对解放军说：“
1: 哦，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回家了，这次是回来探家的。”
0: 几个解放军听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由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带他们到了前沿指挥所。指挥所的干部问了情况，听他们说是来找王东的，便再也不问什么，于是赶紧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房间，让他们休息。不一会儿，又给他们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2: 两个人一路走来，朔风凛凛，天寒地冻，一颗心像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这回见到了热气腾腾的面条，才算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0: 再说此时在西柏坡，正是寒冬腊月最冷的时刻。
1: 毛泽东办公室的取暖炉在室外，是那种通过强盗往屋内送暖的结构，怕毛主席冷着，警卫人员不断地往取暖炉内添煤，而毛泽东此时却是敞着棉衣，似乎感到有点热了。
0: 那张老式的大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摞关于傅作义的电报，有报告副部第35、第92军的铁甲大队等策反情况的，有平津塘守军部署和攻势情况变化的。

0: 也有北平城内中央军动态的，但主要的还是关于傅作义本人的。
1: 自从崔在之和李秉权抵达三河与林彪等人接触之后，北平地下党关于傅作义思想动态的电报几乎是一天一个。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作义是如何在给中共给他安排的轨道上一步步地朝着中共所希望的目标靠拢的。
0: 中央军委的六点意见送达之后，毛泽东也看到了傅作义态度的变化。昨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传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傅作义起义和投降都不愿意，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身份，希望中共给予一定的政治名义和地位。
1: 显然这是傅作义看到有机可乘，又向共产党要价来了。
0: 看着桌子上的电报，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2: 老参谋，你去把周副主席请来。
3: 是。
0: 王参谋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毛泽东又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桌子上的电报上。
1: 电报是傍晚时分周恩来亲自送过来的。腊月天日头短，毛泽东下午三点多钟起床，洗了洗，吃了点东西，就到了傍晚了。
0: 毛泽东每天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时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在滹沱河边散步，周恩来就匆匆地来了。
1: 主席，傅作义已经派人出城了，估计明天可以到达林彪的司令部。傅作义派来的全权代表是周北风还有张东孙同行，另外崔在之通过留在八里庄的电台发来电报，说傅作义不愿意起义或者投降，而愿意取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名义和地位作为政治资本。
0: 对于傅作义接到六点意见之后迟迟没有行动，毛泽东已经有些不高兴了。现在这样一说，毛泽东立刻冷下脸来。
1: 傅作义又要耍小聪明了。三号那天北平地下党转来情况，说傅作义表示谈判只是手续，绝无讨价还价之意。你看看我们提了六点意见之后，这个傅作义以为又有了喘息的机会，便又开始谈条件了。他总是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幻想啊，看来要想傅作义完全与我们的要求达成一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啊。
0: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投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着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些电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傅作义的谈判方略已经考虑成

已经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他上个月21号说，主要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局面，而想争取起义。23号说，他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26号又再次强调了他毫无任何政治企图。29号他又说，他个人无任何要求，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下演。

0: 但是不愿意投降或者起义，要在政治上给他以地位与名义。显然，这是傅作义在我方提出的六点意见之后，想讨价还价，得寸进尺。我们要提醒林彪，傅作义很狡猾，我们谈判的条件也绝对不能让步，要林彪做好攻城的准备，一文一武，迫使傅作义就范。
1: 周恩来坐下给林彪起草了一份电报。
0: 林彪同志，上述各电表示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傅在我六点意见之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捞到的资本还会可以得到，明显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说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方，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做其他文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只要能使傅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副部编为一个军，傅本人可以赦免战争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去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任何东西。谈判时候你们只要照我们的六点意见去谈，但是不能表现得太尖锐。

0: 力解决，逼迫傅作义就范。在平津前线的林彪很快就收到了这份电报。
1: 如果他的那个与崔在之第一次秘密出城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是周北风笑了。
2: 哎，也许啊，要不了几天我们都会变成共产党了。
1: 李秉权听完笑了。
2: 周先生，你看我们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只要我们目标一致，就一定能走到一块去啊。
1: 李秉权说者无心，周北风却听者有意，于是他赶紧说，
2: 对，李先生说的对，我们一定能走到一块去，一定能啊。
1: 李秉权随后说，
2: 张先生，现在由我负责接待你们两位，我已经用电话向首长报告过你们来的消息了。这里是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程呢。
1: 在八里庄迎接和招待他们的还有东北野战军的参谋处长苏静和队列科长王朝刚等人，与上次崔在之来会谈时的接待人马几乎没有变化。李秉权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进了一间事先生好火的房子，说，
2: 二位请先休息，首长一会儿就到。
1: 晚饭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汽车声，正在用餐的周北风与张东孙听了不禁用眼睛互相询问着。就在这时，一位高挑个子的

0: 传了起来。
1: 聂荣臻还是先和他们谈当前的全国形势和平津形势，而关于谈判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等谈到差不多的时候，聂荣臻站了起来。
0: 哦，你们路上也累了，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早点休息吧。啊，
1: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有力的铺垫，认不清形势是无法令谈判圆满成功的。中共方面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你傅作义清醒。解放军从上到下对当前的形势都认识得很清楚，唯独你傅作义还存在着幻想。你傅作义如果不尽快放弃幻想，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谈判，其后果将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0: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乘车来到了八里庄。他先是和张东孙会谈，张东孙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又是此次谈判的第三者，与傅作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所以从他这儿了解到的情况会更可靠。
1: 聂荣臻坐下来之后，开门见山地对张东孙说：“
0: 张先生啊，以你之见，傅作义究竟是什么打算呢？是否真的要站到人民解放军这边来，还是继续想跟着蒋介石走，做蒋介石的殉葬品，或者还幻想着走第三条路呢？”
1: 张东孙思考了一下说：“
0: 据我的观察呀，傅作义是绝不能再打下去，也绝不敢再打下去了。”
2: 敬吴克美银，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3: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用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木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 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划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
4: 有温暖的陪伴，
5: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6: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3.

0: 来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下去的时间呢，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哎，今天先来说一个大家共同的感受啊，就是明明是三伏天，但是过得跟梅雨天一样。
1: 哎呀，还真是有这种感觉。看一下咱们诸暨的天气啊，接下来这一周雨字当道，一眼望去不是阴天就

0: 雨天，更心酸的是周末看着，哎呦，又要泡汤了。
1: 对，
0: 虽然说今天才周二啊，说周末可能为时尚早。
1: 嗯，但是这个天气啊，老感觉就是阴阴的嘛。
0: 嗯，
1: 午后的阵雨可能也说来就来，所以大家出门包了一方把伞，准没错了。
0: 好消息也有，就是因为雨多，气温不像刚入伏那会儿那么离谱了。
1: 嗯，就是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一个最新预报啊。
0: 嗯，
1: 今天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午后呢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时阵雨，明天夜里多云转阴，后半夜呢可能有时有阵雨出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是中雨天气了。
0: 气温方面的话，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4度，早晨最低是26度，平均相对湿度70%。大家注意啊，数字看着不算特别高，对不对？但是这个湿度有70%，湿度以上上来就是典型的桑拿天。
1: 嗯，
0: 防暑工作依旧是重中之重，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1: 对，像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的汗液真的挺难蒸发的，然后散热受阻，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中暑啊。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要多补水啊，找阴凉，就实在感觉有点累了或者受不了头晕晕的，就别硬扛了。
0: 嗯，再说一个天气转折吧。很多人可能会问，哎，副高控制不是应该就是那个晴热少雨吗？怎么还那么的潮湿啊？
1: 嗯，就是最近啊，看似副高是覆盖面比较广的，但它根基不是很稳，环流也比较浅薄，然后3000米以下的一个高空仍然是有水汽输入，所以空气湿度是居高不下，闷热感呢特别强。
0: 不过呢，就是今明两天已经是近期相对晴朗的两天了，有洗晒计划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啊。
1: 对，像后天啊，也就是说20号开始呢，副高北台杭州啊，像我们诸暨啊这一块整体的话，我们浙江很多地方都会脱离副高的一个核心控制区，转成它南侧的偏东气流，同时呢东风气流也会生成一个特殊的天气系统，叫做东风波。
0: 哎，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东风波会比较的陌生啊。大家可以通俗把它理解成台风的幼苗啊，台风的幼苗叫做东风波。
1: 嗯，
0: 但它不是台风，就没有台风完整的一个风圈。
1: 对，它来的是就是带来的就是那种属于一阵一阵分布不均匀的雷雨，所以呢从明天后天开始啊，咱们诸暨的阵雨雷雨天气会增多的，气温小幅回落，但体感闷热还是会持续。
0: 嗯，所以说从后天开始我们这个伞要常带了啊。
1: 嗯，
0: 尤其是午后到夜里，这个雷雨可是说来就来的。
1: 嗯，海上其实也不是那么平静嘛。目前的话是有3个热带扰动，
0: 嗯，
1: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台风胚胎，目前正在发展过程当中。
0: 哎，我记得昨天傍晚的时候跟大家说是2个，
1: 对，
0: 是吧？今天已经又变成3个了啊。
1: 嗯，
0: 真的确实也是不太平静啊。南海的95W 呢是引导气流比较弱，方向不明，可能长时间会影响咱们华南的沿海啊。菲律宾东侧的94W 呢，未来可能会奔向我国台湾、福建，即便达不到编号台风的一个强度，这个风雨影响也要警惕的。
1: 嗯，沿海的92W 也有加强为台风的可能啊，后期呢大概率是奔着日本去的。那么如果说后期强度非常的强，副高也偏强，也不排除说再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啊，不确定性，毕竟台风就是包括它的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东风，这叫什么来着，我觉得东风波哈，
0: 嗯，
1: 东风波就它的这个不确定性什么的都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去留意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了。
0: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中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叫做拉娜，它进入西北太平洋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就基本上会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东侧转向北上，就不来咱们这边凑热闹了。
1: 嗯，也是跟大家说一说，总结一下，今明两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短时的阵雨，抓紧洗晒。后天开始呢，阵雨雷雨增多，桑拿天也是持续，防暑防雨这会儿得两手抓了啊。
0: 嗯，然后这个周末各位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也是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临近预报啊，做好这个泡汤的预案。
1: 嗯，雨天呢，反正也是提醒各位路是比较湿滑的，开车稍微慢一点了。当然，骑车的朋友也是一样的了。
0: 嗯。看到好运来了啊！新闻说江浙沪啊要通台要成台风的窝了是吧？有这个可能吗？没有这个可能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我们这个的美好的一个期许啊！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一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它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郝云在说外面的风吹得好舒服啊，这热乎乎的，这还舒服吗？
1: 热乎乎的，然后挺舒服的。我发现你好矛盾啊，
0: 这你是享受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啊？
1: 这都还是在三伏天里面，不应该是凉飕飕的才舒服吗？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几点睡的？今天又是几点起的呢？
1: 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昨天晚上几点睡的？我昨天晚上应该11点左右吧。今天早上大概就是7点的样子啊。差不多也是8个小时，就是睡到了。不过这个现在也是暑假期间，你比方说开学了之后，哎呦，那这个就是奢望了啊。
0: 对，
1: 大家当然也别急着回答，我们先来听一个最近挺火的采访啊。演员杨幂，她呢在接受某时尚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啊，她最近呢在这个剧组每天很早开工。差不多5、6点可能要开工的啊。然后他就养成了一套作息，晚上8、9点入睡了，然后早上5、6点的自然醒。
0: 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就前几年的你啊，
1: 特别像3年前的我啊。
0: 对，
1: 晚上我9点钟就睡着了，第二天我要到7点钟才自然醒。
0: 你睡的时间就够长的，就这个作息呢，他是坚持了好几个月啊。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的疑惑是一样的，就听到这个8、9点睡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睡得着吗？然后他就说一睡就睡着了，然后5、6点就起来了，很清爽，很舒服。
1: 哎，我发现是这样子的，你只要手机把它放下了之后，在床上就这么闭目养神啊，躺着躺着他就睡着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你就是睡不着，是因为你那个手机拿在手上，所以没办法睡。然后杨幂她还说啊，到了那个时间点，身体呢，她可能已经生物钟换成这样子了啊，她会自然的发出信号，哎，该睡了，就提醒她，这套作息没有给她带来压力，反而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好习惯。
0: 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句，就是一个8点就睡的人哪儿来的内耗啊？
1: 这倒也是啊，哎，这话有点扎心。就现在很多人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0: 起，白天没精神，晚上呢又报复性的熬夜。也就说的可能收音就是收音机前的你啊，这内耗可不就来了吗？
1: 对，然后他这两年还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观察自己啊，他不害怕问题出现，就是信奉早暴露早解决，而且他就是我觉得大秘密说的一些话真的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哲理啊，他也说了人生就像闯关升级，反正每个课题都在亲历当中完成嘛，
0: 还真是哎，听下来就是他这个状态确实挺积极的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就是晚上八九点睡觉对于很多的一些上班族啊家长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是有点奢侈。
1: 对，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比如说你平常的时候的作息是怎么样的，规不规律，几点睡几点起，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你的作息啊。欢迎现在就到我们诸暨西视野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发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我们也是设置了几个小选项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来选一选 ABCD。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啊。就比方说你平时的作息更接近哪一种呢 ？A 是早睡早起，晚上十点前睡，早上六点左右起 ；B 是正常作息，晚上十一点左右睡，早上七点左右起 ；C 是夜猫子，凌晨以后睡，早上起不来 ；D 作息完全混乱，每天都不一样。
1: 哦，这是我其实一般，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工作日是工作日的时间，然后周末呢可能稍微晚一点啊。我现在睡得比以前要早一些了，我自己感觉
0: 早挺多的了啊。
1: 早不少了。还有就是也可以就是问问大家，比如说如果让你去尝试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杨幂的那个晚八早五的睡觉的时间点啊，你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晚上是根本睡不着，生物钟呢调不过来，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像孩子开学了之后的很多家长啊，工作家务孩子，就晚上根本没那个条件，没这个时间节点可以去入睡的。包括也有一些朋友舍不得睡，觉得感觉深夜才会是有自己的时间。那也有一些朋友说早上起太早，白天会困啊。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啊。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因为调整作息让生活变好或者是变差的一些经历？比方说坚持早睡之后呢精神变好了，或者说哎呦熬夜之后身体出了一些小状况之类的啊。
1: 对，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然后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

0: 然后呢就可能也是空调病啊，一不小心就吹感冒了。
1: 对，我看到河东他这个睡觉时间还挺短的，他是晚上11:30睡觉啊，
0: 哦，
1: 早上呢5点醒，6点起床。
0: 哦，就床上醒着躺半个小时，起得蛮早的，
1: 他等于说是5.5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长啊，
0: 才5.5小时，23:30，哎，还真是5.5小时，稍微短了一点吧。
1: 嗯，
0: 那你第二天早上，第二天中午应该也会小睡一会儿，小憩一会儿，午睡一下，是不是？
1: 会不会困的啊？
0: 嗯。
1: 看到刚刚是郝云在说，他呢昨天是10:30睡了，10:20睡的，早上是5:30起来了，这个时长完全够了呀。
0: 嗯，就是你其实晚上的时候早一点睡，你哪怕是10:00睡的，
1: 嗯，
0: 是不是？你10:00睡的话，第二天你可能6:00也可以起来了。
1: 对，8个小时睡满了，
0: 也足够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很多人就不是说睡不着啊，或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个手机放不下，然后舍不得结束这一天的缘故。
1: 嗯，
0: 只要你把手机，我有好几次了。其实我现在睡得也蛮晚了啊，已经生物钟已经调成这样子了嘛。就有几次我是这样子的，嗯，就是这个手机我就直接就不看了，就直接把它放在了床头不看了啊。不看了之后呢，就没一会儿也睡着了，
1: 对，
0: 睡着了。然后睡着了之后，嗯，也不会说是那个，嗯，就有很多朋友所说的，哎呀，睡不着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嗯，而且我也发现，就其实睡得早一点，早上起来的话，人精神状态确实会不一样，会好不少啊。
0: 嗯，河东他说他晚上睡不着，那可以去听一下那些抖音的助眠视频，就那些白噪音嘛。
1: 嗯，对，有一些雨声啊什么的，
0: 嗯，下雨声，然后蛙鸣声，
1: 但是
0: 这些
1: 千万不要戴着耳机听啊。就戴一整个晚上这耳机不太好啊，对耳朵。
0: 嗯，对对对，就是耳机是千万不能够戴着的。
1: 嗯，就放在那儿倒也，就是你等于说是扩音状态嘛，也行的。
0: 嗯，你给它可以设定一个时间，你比方说设它个1个小时，听了1个小时的白噪音，总应该睡着了吧？我在想。
1: 嗯，这就该睡着了，不然那看来是真睡不着啊。
0: 那没办法，继续玩手机吧。
1: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一个睡眠作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像现在的话，熬夜的朋友其实也蛮多的，但是有条件熬夜你就有条件早上，晚起啊。但是这好像医生不是说就是尽量还是保证在11:00左右嘛，11:00左右入睡啊。
0: 对，11:00真的不能再晚了。
1: 嗯，
0: 就11:00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1: 嗯，
0: 真的不要再晚了。但现在我发现就大家普遍的睡觉都会比较晚，
1: 都偏晚。
0: 对，都偏晚。你如果说到身边有一个人，他说他9:00、10:00，尤其是9:00入睡，会觉得啊，你睡那么早啊，
1: 就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大概3年前9:00睡觉，觉得也是有点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会
1: 当时，对，当时我听到你8-9点睡的时候，我惊呆了。
0: 那我8-9点的，我8点多到，真的是，嗯，没有过，
1: 就9:00入睡啊。
2: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30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10步好市民。

0: 到 Monster 说，谁没事喜欢熬夜啊？说只有那个时间才属于自己，不用上班，不用带娃啊、没有打搅的。
1: 哦，不用上班，不用带娃，那说明这个娃还比较小啊、哦。那有一些的话，他比方说这个娃他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反正上学了之后吧，对不对？
0: 嗯，
1: 那你也是有大把时间的，
0: 嗯，
1: 哪里会就一天到晚要你带的？可能他就是学龄前的儿童嘛，属于是。嗯，
0: 对，有些可能孩子睡了之后，家里面还就家长什么的还得搞搞卫生啊啥的啊，也有这种了，
1: 真够惨的，
0: 真够。
1: 这个娃终于睡着了，本来在带娃啊，终于睡着了，开始搞卫生了，
0: 家里面七零八落的哈，得收拾了啊。哎呦，我看到过很多网上的有一些，就是不是有一些家居 vlog 嘛？哎呀，这我看到这个，就家长好不容易孩子睡了，然后开始搞卫生，天哪，天塌了感觉、啊。
1: 哎呀，对，不过你这句话确实也是对的，那总是得等他睡着了之后，然后你再去搞卫生、啊。
0: 他只要是醒着，反正就是要搞乱、啊。
1: 反正要搞了，其实也不用搞了，就是在娃还小的时候就让他乱着吧，
0: 就给他专门他那个房间，让他自己房间去乱吧。
1: 就因为你搞好之后，第二天他醒来又给搞乱了，
0: 又是乱的。
1: 胖墩他说他公公每天都是八九点睡的哦，就是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中老年朋友吧啊、基本上就八九点可能也会睡了。
0: 老年朋友可能这九点都不会到，可能就更早啊，七八点，有些吃完饭四点多吃晚饭的，六七点差不多准备也要睡觉了、啊、
1: 那我奶奶六七点开始睡了、
0: 哎、对啊，很正常的，就是年纪大的他的这个作息确实会不一样的。
1: 他就属于是早那个饭啊，比方说五点多这个晚饭吃完了，吃完之后就洗洗，哎，六点多差不多就上床睡觉了啊，
0: 差不多了啊，睡得也够了，到时候别说老人起得早，这你看五六点睡的，是不得十二点多，其实两点两三点也得醒了啊。看到郝云说，哎，下大暴雨了吗？
1: 就可能会一点一点步道的一些位置就属于是有大到暴雨的这种量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做好这种防范工作。哎，我们这边其实天也暗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的话就没什么事情，就暂时不要出门了啊。
0: 我看到无所谓啦也来冒泡了，这是咱们老朋友换了新名字吗？
1: 有可能，
0: 也是我们的铁粉啊。
1: 哎，昨天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说过嘛，就是那个梭子蟹啊，就问大家有没有开始吃上，是不
0: 是？
1: 东海开鱼，哇，梭子蟹，今年我发现这个是不是也有大年小年啊？
0: 可能有
1: 好多啊，梭子蟹又便宜又好，肉又饱满啊，就大批的梭子蟹新鲜上市，就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启了海鲜大餐模式，就是每天都吃啊，就是不过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吃蟹的话千万别图省事，直接用牙齿啃蟹壳，那不然呢用什么啃呢？
0: 对对，这不然就是等人家给你剥好端上桌。
1: 哎呦，那这个
0: 这东那这个梭子蟹估计价格就高了。
1: 天哪，我们来听一下看，那我们不用牙啃的话那用什么啃？
0: 反正啊，就是医院的这个医生啊最近说到了，就每到蟹季的话，牙齿咬那个蟹钳，说句实在话那个蟹钳蛮硬的。以前的时候我还就是会用那个牙齿，我以前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蟹钳，觉得大脚里面的肉比较多嘛，现在太硬了懒得咬了，所以他是咬了蟹钳之后咔嚓一声，反正就门牙直接是关折了。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牙关关折了。
1: 哦，牙关关折了。
0: 对，然后牙髓都已经是露出来了，最后那这医生是把断关修复接回的。
1: 天哪，那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0: 是啊，
1: 就这种的话你可以用那种有剪刀的，你剪一剪把它剪开来吃就是了吧。是不是
0: 也行吧。
1: 还有一些就是老年患者本身的话他牙齿可能就有缺损。

0: 了，他就硬啃那个螃蟹。但是我发现其实老年朋友吃螃蟹的可能也不是很多啊，就是咬那个最近我们在吃的
1: 那个梭子蟹，咬也咬不动啊，
0: 对，他们基本上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年轻朋友吃的会更多一些。当然就是也有老年朋友喜欢吃的嘛，他如果就硬啃这个螃蟹的话，直接会造成牙齿松动脱落的。
1: 嗯，
0: 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老都老了，我缺一两颗牙我无所谓呀。其实缺牙会让旁边的牙齿倾斜移位的。然后老年人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个骨质疏松，对不对？骨质情况是偏弱的，然后牙齿呢更加脆弱，你再去啃坚硬的蟹壳，那受伤风险就会成倍增加了。
1: 对，吃螃蟹带来口腔伤害，它其实分两类啊。
0: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机械损伤。
0: 嗯，
1: 蟹壳的硬度是远超牙齿承受能力的，容易出现牙关折断、牙周受伤，还有就是比较隐蔽的那种牙隐裂。就你刚开裂的时候可能不痛，但继续咬硬物，它的裂纹会加深。那到后面你的牙齿就已经处于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劈裂，就劈开裂开的那种状态了。
0: 嗯，第二种呢就是酸性带来一个腐蚀。伤害啊，然后吃螃蟹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蘸点醋啊，什么柠檬汁什么之类的，再配上那种碳酸饮料啊、果汁啊，然后这口腔是处于酸性环境当中的，牙釉质被腐蚀，牙齿呢变得敏感酸痛，尖锐的蟹壳还会划伤牙龈口腔黏膜，蟹肉残渣塞到这个牙缝当中，也容易诱发牙龈炎啊，牙龈发炎出血。
1: 嗯，所以医生也给大家出了一个比较实用的防护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拒绝用牙齿去咬那个蟹钳蟹壳，你一定要用剪刀或者说是蟹钳工具啊去处理硬壳。第二个呢，醋啊什么酸性饮料不要反复长时间的含在嘴里，吃完不要马上刷牙，就是先清水去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酸碱恢复平衡之后呢，再去刷牙。
0: 对，特别就是提醒一下一些高危人群，像这个牙齿本来就缺损的、牙龈萎缩的，晚上不是在磨牙的一些朋友们啊，也要注意。另外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就是吃海鲜更要小心一点，及时修复缺牙，定期口腔检查，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开鱼季的一个海鲜盛宴了。
1: 对，确实要反复提醒啊，因为这段时间吃蟹的朋友特别特别多，然后到时候秋风起，大闸蟹也能吃了，就也是一样的，那个蟹的大钳都挺难咬，都挺硬的。
0: 对，
1: 不要为了口腹之欢拿咱们这个牙齿做代价啊。
0: 对对对，如果没有人给你剥的话，你就直接用那个剪刀剪开吧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你的那个牙齿啊。
1: 嗯，哎呦，你看佳佳这就是老吃家了哦，肥美的梭子蟹上桌了。哈哈，
0: 哎，梭子蟹大家怎么吃啊？你们是怎么吃的？
1: 哎，
0: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1: 我那天看到那个卖梭子蟹的老板啊，他就说到了，就像这段时间这个梭子蟹，其实你要说怎么最好吃，就清蒸。
0: 对，清蒸最好吃
1: 啊。对，
0: 这是原汁原味的。
1: 嗯，
0: 然后那句话我是不是又得说一说了？
1: 嗯，
0: 最高端的食材
1: 啊，
0: 就需要那种
1: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啊。
0: 对，就是你最朴素的蒸一蒸就可以了，就像那种加鸡加鸭什么的，你不用去红烧啊，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把它那个原味给盖掉了，
1: 直接隔水蒸就完事儿了啊。
0: 隔水都不用隔水，我上次不是提醒跟大家说过吗，卖了个关子哦，第二天昨天居然忘掉了，也没有人来问我这梭子蟹应该怎么样来弄最好吃。
1: 嗯嗯，
0: 下面放两片那种叶子，比方说那种娃娃菜叶啊什么之类的啊，你然后呢把这个梭子蟹放到上面，其他东西什么生姜什么之类的放不放都无所谓了啊，你要放了也可以，你不放也行，就把它给焖熟。
1: 哦，我就直接多少时间呢？
0: 大概焖个六七分钟，把它焖熟就可以了。
1: 这么快就能熟了吗？
0: 会熟的，那个时候最嫩，很嫩的。然后你弄一点那种灵魂酱料啊，你比方说，什么？有些朋友可能喜欢用海鲜酱来蘸，对不对？
1: 嗯，
0: 也可以。当然，其他的你就单纯的用一点酱油蘸蘸都很鲜美了。
1: 这个六七分钟，那我确实不知道，就是你说大闸蟹还是我们说的梭子蟹？
0: 梭子蟹，
1: 这点时间就够了。
0: 对，不是，它那个就是火是六七分钟，当然你里面还要焖一会儿呀，它焖熟呀。
1: 我是想着，我说这时间会不会吃拉肚子？
0: 就是。我已经完全熟了，
1: 嗯，
0: 但是你时间过长的话，它那个肉它会有点萎缩的，
1: 嗯，
0: 然后就不饱满了，然后也不够嫩了，
1: 嗯，
0: 就大家可以试一下看啊，
1: 嗯， 还要闷的啊，不是说是光。

0: 就是开火六七分钟啊。
1: 你在那最起码再焖它个六七分钟可能还不止啊，可能还得再焖一焖。反正你就我有其实也不知道，我也没这么试过，也是别人那里听来的，
0: 这样的。也是道听途说了，
1: 哎，然后我自己其实就是隔水蒸的，我觉得也蛮好吃啊。
0: 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但是他们说有更好吃的，就是比方说舟山啊那边，他们那些渔民就是这么吃的啊，就是就是最最最最神仙的一种吃法。
0: 我突然想到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舟山人家那边捞上来就吃，本来这个蟹的品质它就是上乘的呀？
1: 哦，就更好吃。
0: 那确实更好吃，
1: 很新鲜呀，
0: 倒也不一定是因为它下面垫了菜叶子隔水蒸，哦，就直接蒸焖吧哈。
1: 但是有我们有同事，他这么干过
0: 啊，尝试过，
1: 确实很好吃。
0: 哎呀，
1: 就是唯一的有一点。就这么做的话，那个锅洗洗有点费力
0: 啊。对 对, 对，
1: 它下面会有点焦掉的，
0: 肯定
1: 有一点点焦的。痞子他也有他的吃法，他说煮白粥啊，哦，煮白粥，然后就放点盐花，然后蟹，哎呦，
0: 海鲜粥了，
1: 那你这不就是海鲜粥吗？
0: 哎，
1: 超级鲜美啊，
0: 那倒是鲜的。
1: 他是喜欢这么吃啊。
0: 嗯，
1: 那你里面也可以就放点现在这个季节的，我是比较喜欢吃那个滑皮虾。
0: 哦，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是长的哪种？
1: 红皮或者红皮虾，这种应该属于是野生的，它养不了，就是养殖不了。
0: 嗯，
1: 就是也是挺好吃的，还会有带有一丝丝的那种甜味。
0: 嗯，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锅粥，我说句实话，成本就有点高了啊。
1: 对呀，这个，最起码怎么着也得卖它个188吧。
0: 那索性里边再加点海鲜得了啊，海鲜粥，正宗海鲜粥，
1: 花蛤啊什么东西的，反正也便宜，加一点进去呗。
0: 嗯，我刚看到那个好运，他说他今天是明虾炒在一起的。
1: 哦，他这个是油爆虾是不是？跟蟹一起炒的。
0: 这
1: 有点像油爆虾的感觉啊。
0: 这是大闸蟹啊，
1: 他这个应该是梭子蟹吧？
0: 哦，梭子蟹，梭子蟹啊，口误了，口误了。
1: 嗯，佳佳呢？他说清蒸一下，蘸着醋，然后加上那个生姜汁啊，他是这么吃的。
0: 哎呀，好，我现在已经饿了，说实话，我是一个说你说要我吃这种螃蟹类的，我没有说那么的爱好，因为我有点嫌麻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特别被说的特别想吃啊。
1: 嗯，
0: 我突然想脑海里面想到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特别肥美的那个肉质，然后松松的，然后又不是很紧，然后软软的，
1: 对，就是这种，
0: 很好吃。哎呀，
1: 很好，就是用那个菜叶放在下面把它焖熟的那种。下次你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做一下看。
0: 我想到其实我们家也尝试过这么做，但是好像下面垫的不是说是菜那个菜叶子，但也是这样焖过，
1: 也焖过，那好吃。应该好吃的。
0: 我觉得是差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下面垫一些其他的东西，薄薄的一点，不是很容易焦吗？就像刚刚说的，不是锅很难洗吗？它就会在那个蟹上带那么一点点有那个焦味，就不是说是不是口感的焦味。
1: 那可会不会就是时间会不会就是
0: 有点长了？
1: 有点长了，
0: 有可能啊。
1: 下次可以试着，就比方说弄个五六分钟的火就可以了，然后它焖。因为五六分钟的火之后，这个锅里面是不是还有余温的？用这个余温把它给焖熟。
0: 这倒也是可以啊。
1: 哎呀，蓦然回首来浇冷水了啊。
0: 嗯，
1: 我发现他这个可内行了，浇冷水，泼冷水，
0: 是透心凉了已经。
1: 他说白天睡不够，想的太多了，那是啊。晚上睡不着的人，那是白天不够累，想的太多了，思虑过多。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呢又说到了就是这个海鲜嘛，他说一年他最多吃两次，尝尝鲜。反正不是有核污染水吗，对不对？就弄得人人心慌慌的，他是觉得就现在你们都意思是我们都淡忘了吗？那就
0: 让我们
1: 多
0: 吃点啊。
1: 反正他不吃啊。
0: 啊，这怪不得价格便宜呢，说是今年啊。
1: 哎，就为什么今年那么便宜啊？
0: 不知道啊，
1: 便宜的有点难以置信。
0: 要不今年是大年吧，也有这种大年吧。
1: 哦，
0: 对，我猜的啊，这也是纯猜的。
1: 也有这种可能性，就大家不这种知识掌握的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个好运涛他是这么做的，烧干锅的时候放点螃蟹进去。
0: 哦，香辣蟹的感觉有点。
1: 对，他那个就属于是香辣蟹。
0: 那也很香的。看到这家说去年他们出海捕，然后立马旁边农家乐搞了一个，然后真超级鲜，肉呢也是超级紧实而且很肥美啊。
1: 哎，就很多朋友挺好这一口的。

0: 是自己去那个捕鱼啊，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鱼货收来之后啊，就直接的就农家，那个是叫什么来着，是
1: 渔家乐吧，
0: 他们这属于是渔家乐一样的，就有些朋友他们不是去玩吗，去海边玩的话就直接租这种的啊，就是自己可以有灶头可以烧的这种啊，
1: 这个挺好的，
0: 这种我是不大喜欢，好不容易可以自己不烧饭了，到那边人就去烧饭去了。
1: 就如果人多的话，就不是，如果你就吃这一锅的话，那还好。
0: 如果有人会烧的话，那倒是可以的。
1: 是
0: 让我去下厨的话，那算了吧。
1: 哎，我记得我去年那个时候出海的时候，也是捞了就很多，然后不是说有很多蟹，就有很多的海虾呀、什么的，然后当时是拿到一个酒店去加工的，人家还好，也是愿意帮我们加工，当然也点了其他的很多菜嘛，这种的话就吃个新鲜了。
0: 对，其实很多像比方说象山啊、舟山啊，我们浙江境内的话，
1: 对，
0: 很多的一些那种大排档里面你拿进去他们就会给你加工
1: 的，是的是
0: 的，非常
1: 的
0: 新鲜。
1: 对，
0: 佳佳他说梭子蟹他可能是体谅牛马人赚钱不容易吧，哎，所以便宜。
1: 哦，那太贴心了，那得多吃两只了晚上。
0: 那这可不得跟他握个手啊。
1: 哎呀，
2: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3: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2: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4: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2: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5: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2: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6: 稳住，稳住方向。
5: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7: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
8: 妈妈，我想爸爸了。
2: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9: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秧的生长。
2: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风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
10: 的
2: 每一个挑战。
10: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11: 开车路上，
12: 健康生活，
11: 百科全说，
12: 我们无话不说。
11: 噎食也是精神科严重而常见的意外事件之一。国内一项研究显示，平均每例患者住院56.32个月便发生一次噎食。噎食发生迅速，死亡率高，有时甚至被误诊为冠心病。噎食是指进食过程中食物堵住咽部，或卡在食管狭窄处，甚至误入气管，咳不出来，咽不下去，引起的呼吸抑制乃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咽喉部有精准的植物神经调节进食反射功能，进食时自动封闭气管，开放食管， 生物通过咽喉部可以自然进入食道。

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噎食，但是抗精神药物的应用、暴饮暴食、患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在 MECT 治疗、推咽功能没有恢复，或者麻醉后咽喉肌群的肌力下降、患者注意力涣散、老年患者牙齿咀嚼不充分等，都容易导致噎食。噎食是极其凶险的急症，异物一旦造成呼吸道窒息，几分钟就会夺走患者的生命，所以现场急救尤为重要。进食过程中突然出现，双手按住颈部或胸部呈 V 字形手势，表情痛苦，刺激性咳嗽，吸气时高调的喘鸣音，判断为不完全梗阻，一抠，立即用舌上颚上提法开放气道。若能看见食物，马上用手指清除口咽部异物，鼓励患者咳嗽。如完全梗阻，则出现不能说话、不能咳嗽，甚至呼吸心跳骤停，这时应立即心肺复苏。二拍，迅速让患者低头、弯腰、张嘴、弯身向前倾，手掌伸直在患者的两肩胛骨间急拍。三挤压，采用海姆立克法，抢救者位于患者身后，弓步站于患者两腿之间，让患者身体前倾，采用剪刀石头布的定位法，剪刀其上两指石头，一手握空心拳布，另一只手抓住握拳手，双臂环绕其腰部，双手置于腹部正中线，剪突与其之间，将拇指侧顶住患者腹部，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5到6次，直至异物排出，避免压到胸廓和剑突。也可以用握位腹部冲击法，抢救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一手置于另一手上，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胸廓下棘上的腹部，用身体重量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对于肥胖或孕妇，双手无法环抱腹部做挤压，采用胸部按压法。发生噎食时，如果孤立无援，可以一手握拳头，另一只手抓住该手，快速冲击腹部，或用椅背等钝角物件挤压腹部，使阻塞物排出。还可以摔碗和击打桌子，发出声音，等待救援。噎食重在预防，对于高风险患者，我们会安排照顾餐桌进食，以便工作人员观察并及时施救。医生会根据风险给予软食或流质饮食。普通患者我们倡导合理进食，不抢食，不暴饮暴食，进食时速度要慢，小口进食，充分咀嚼，可辅助喝水、稀饭、汤类，促进食物下咽，也可以放进汤、牛奶，充分软化后再吃。我们不允许将食物带回房间或私自交换食品，甚至躺在床上吃，尤其避免吃团块、粘性大或带骨带刺的食物，比如汤圆、粽子、月饼、坚果、鱼类等食物。日常多练习张口闭口、伸舌头、微笑动作，以及训练口腔及面部肌肉。遇到噎食您别慌，预防急救全套帮，一抠，二拍，三挤压，让我们携手同心，吃得放心。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有佳佳又帮我们开发了一个新品，豆腐鱼都说上了啊。
1: 嗯，
0: 而油炸的15一份，他们只加工没有菜啊。
1: 哦，那不过油豆腐鱼一般都是油炸吧，
0: 红烧的也很好吃，我发现豆腐鱼。
1: 哦，也可以啊，
0: 就那个杂鱼拼盘里边就会有豆腐
1: 鱼、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他不喜欢吃豆腐鱼，觉得那个口感好像乌滋滋的，就是
1: 很好吃的。
0: 我也挺喜欢吃那个豆腐鱼的。
1: 对对对，我豆腐鱼啊，然后梅鱼啊，这种我都挺喜欢吃，
0: 哦，都很好吃啊。
1: 黄鱼小小的那种，那种 一条一条的那种。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梅鱼嘛，就升级版的黄鱼了。

0: 再看一下啊，大家的一些什么留言，关于这个
1: 啊，他刚刚给我们解释了一下瑜伽乐，他就是简单加工清蒸，然后一碗十块，油炸的15块钱一碗，
0: 就收一下加工费。
1: 嗯，哎，这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还有看到好像说在他们老家广西那边呢，特别喜欢用什么海鲜，比如说放点螃蟹、鲍鱼啊，再放黄鳝，还要放进去吗？
0: 海鲜跟河鲜就一块煮了，就变成一顿、哦、就是大锅炖一样的了，变成、哦、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海鲜跟河鲜好像是分开的会更多一些。
1: 但说实话啊，就我从来没有吃到过一碗海鲜粥放黄鳝的，好补啊、哦、这个会不会太补了，
0: 鼻血都补出来了。
1: 嗯，我一般吃到的最多就螃蟹、鲍鱼这种，然后花蛤刚刚说到啊、嗯、还有虾啊这种也会有，其他的这像这黄鳝的我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我也没吃到过。
1: 是，
0: 就他们广西那边确实就是跟我们这边吃法是有点不大一样的。
1: 嗯
0: 嗯、就他就觉得在这边啊，在浙江这边怎么都烧不出老家那边那个海鲜粥那种味道。我们浙江这边确实海鲜粥里面是不放黄鳝的。你下次把这个黄鳝放进去就能够烧出你老家的味道了、
1: 啊、有可能哈、啊、跟老板说加个黄鳝啊。
0: 嗯，
1: 黄鳝不是黄鳝、老板虽然不理解但他会照做，只要你付钱买单就行了哈。刚刚跟大家在说啥，就是梭子蟹啊，就是像这种硬的什么的就不要用牙齿咬啊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这个牙齿还是得保护一下好，我特别是自己就几颗牙齿补了，或者说是这个牙神经拔了之后，我特别有这种感触啊。
0: 哎，我突然之间想起前几年你不是那个肿了那边，
1: 那是那回特肿啊，
0: 就是好肿。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就感觉还是想笑，就每次
1: 对
0: 事情就会想笑，
1: 就真的特别特别肿，
0: 就两边是不对称了，已经是这边好像就是有含着一个乒乓球一样，
1: 特别大，就真的是肿的，这不知道叫啥。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是智齿发炎。然后智齿发炎不是本来它会肿吗？
0: 嗯，
1: 消炎之后才能去拔，然后去拔了之后，你知道为啥会后来到这种程度吗？
0: 就是发炎了吗？
1: 不是，我其实那会儿已经拔掉了，医生是当时给我打的麻药拔的嘛，然后那个麻药它打的那个位置比较，就比如是牙根牙关那边，我也不知道是哪边，牙龈里面打那个麻药嘛，然后那个位置呢，它打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疼好疼，果不其然。
0: 就是那个位置可能打的不对，
1: 不能说他打的不对，至少我现在是好的。就当时那个位置他打了之后，就导致于后面这个脸肿的真的跟个猪头一样。
0: 哎，不过这一点我挺佩服你的，就是说就是顶着这么肿的一张脸，还就是到处走来走去，
1: 这有啥的？
0: 就完全好像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我当时就是跟领导去请教，我说这我上不了播，因为说话其实因为很麻嘛，包括就不太好说话，跟领导说，我生怕领导不相信，我还非得。走到领导办公室面前去看一看啊，
0: 也
1: 是真不
0: 吓了一跳啊！
1: 哎呀，都给大家笑坏了。
2: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它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它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3号进入一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

0: 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点半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
2: 大家好，热射病、中暑这两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大概也都知道是太热了引起的毛病。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人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也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的工作温度在36.5到37.5度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低于这个范围叫湿温，而高于这个范围叫热病。高热、潮湿、强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热病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热衰竭、热痉挛和中暑。中暑里面又包括热射病和日射病。热射病啊是比较严重的，致死率很高，所以经常被单独提出来。听了这么多名词，是不是已经晕了？这几类热病的表现可不一样。热射病会全身发热，皮肤却干燥无汗。热衰竭、热痉挛，体表温度不一定有改变。而日射病只有头皮的温度升高。从原理上来讲，热射病和日射病主要是大脑损伤，可能有精神改变、抽搐、昏迷；而热衰竭则主要影响血液循环，伴有低血压。热痉挛嘛，就是字面的意思，会引起全身肌肉抽搐。防范热病，最最重要的是要对工作环境充分评估，提前做好准备。高温环境下，比如38度，进行强体力活动，就要想到发生热病的可能。另外，潮湿环境下，人体靠出汗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差很多，所以湿度大的情况下，即使温度不高，比如31度，也可能发生热病。因此，在这类环境中，如果感到不舒服，千万不要有克服一下忍一忍的想法，应该及时缓一缓，离开高热环境，进行通风、补水。因为一旦出现精神异常、肌肉抽搐、血压下降这种严重症状，自救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实际上啊，很多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突然就有人倒下。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进行过运动或者强体力劳动，就要想到热病的可能。一旦怀疑热病，首先是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然后用凉水擦身，扇扇子，加速通头部、颈部、腋窝、腹股沟这些位置。放在头部是为了降低大脑的温度，颈部、腋窝、腹股沟都有大血管经过，可以更有效地散热。喝含钠钾盐类的饮料可以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除了以上这些措施，热病的症状还有很多，急救现场很考验大家的综合技巧。呕吐的病人要让他侧躺，避免呕吐物误吸到气管里，必要时还需要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痉挛的伤员可以按摩肌肉，减少疼痛。特别要注意，热病一旦发生，迅速降温的同时要联系医务人员并安排后送。像热射病这类严重的热病，需要进行药物降温、处理脑水肿、循环系统紊乱等可能合并的问题，这就不是医疗小白自救呼救范围内能完成的了。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请记住，热病可不能忍，后果很严重。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诸广晚交通电波的这端还是我跟刘姐啊，林姐跟刘姐啊。看到痞子说明天上鱼去继续吃上回的海鲜面，再馋馋你俩啊！
1: 那边有特别好吃的海鲜面啊，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们诸暨有没有，就是哪家面就是海鲜面特别好吃的？
0: 对啊，大家也可以来就说一说，聊一聊哈。
1: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我们广电大楼门口这边有一家海鲜面，就在这个门口。
0: 哦，我知道了，是在门口吗？还是在前面那条街那边？
1: 就这个门口正左边这边。
0: 哦，这样的。我当时也在这边附近吃过一家海鲜面馆，当时我吃的呢是在我们前面的那一条街，然后也是一个十字路口那附近。
1: 就是现在单纯的就是海鲜面馆还比较少，可能很多面店里面它会有这个海鲜面这一个品种啊。然后之前的这家海鲜面，我说的广电大楼就是门口的那一家的话，它就是纯做海鲜面的，各种各样的，
0: 我知道了，
1: 黄鱼面啊，
0: 对对对，
1: 蟹面啊，
0: 鱼面，酸菜鱼面也有。
1: 酸菜鱼面也有，然后我主要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做的那个酸菜，用包菜条的那个
0: 酸菜
1: 咸菜一样的那种东那个菜吧。
0: 你还比如说现在我想到了，有现在我们诸暨其实有很多地方他做海鲜面，他是怎么做呢？就是他的那个面馆就是在菜市场。然后你自己买那个，比如说买一些食材，你要吃啥，你自己去自己去买，买了之后再去加工。就面馆，他会给你自己做面。
1: 那在三都菜馆，菜场那边就有一家，就是这样子的，
0: 很多都有，很多地方
1: 都
0: 有，都
1: 有了，是吧？
0: 枫桥呀，包括山下湖啊、店口，其实都会有啊。
1: 哦，就是在菜场里面的那个面馆，
0: 对对对。
1: 你比方说你要吃什么，就直接的买好到他们那边就是加工就可以了。
0: 所以这种还挺多的。其实口感也不错。说到这个面，我上周的时候刚在黄大仙吃了一碗那个
1: 海鲜面，
0: 牛蛙面，好吃啊，还挺好吃的。
1: 他们家其实都还可以的。
0: 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再问问大家啊，暑假过了一大半了，可能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开始开心了，但是我们的教师朋友们呢开始焦虑了啊。各位还好吗？反正暑假一到，不少的孩子就开启了睡不醒、起不来、手机不愿放、饭菜不愿吃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1: 你别说啊，最近在湖北武汉那边就有一位退伍军人高教官，家里就一下子涌进了5个外甥。
0: 哎呀，
1: 全是暑假没人管的孩子。
0: 他这个姐姐啊，就是这5个外甥肯定有好几个姐姐嘛，这姐姐们都是在外地务工，老人呢又管不住，几个孩子年纪也差不多，一到暑假这个坏习惯就集体爆发了。
1: 然后就几个妈妈他们一商量啊，就干脆把孩子打包送到舅舅家，搞了一个暑期成长营。客厅直接改造成了训练场，没有电视，没有沙发，铺上地垫就是这个运动区。
0: 你还别说，这就是真硬核啊。清晨6点全员起床，集体爬山晨练啊。姐，你别就别说，这一个暑假下来身体素质是嘎嘎棒啊。9点开始拳击基础训练，10点到11点呢写作业，大孩子还要帮小孩子啊。
1: 哎呀，这个我总觉得好像6点起床那个爬山什么的。
0: 还挺自律的哈，
1: 就感觉在军训似的啊。然后呢就下午呢安排科技馆、乡村农事体验，晚上还有体能训练，饭后呢再下棋交流，手机不是不让玩，而是每天限时发放1个小时。就比方说你当做奖励的，这个是
0: 对。还有就是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原本呢离不开手机的孩子，现在他是主动放下电子产品了，开始喜欢上跑步啊、打拳啊。然后还有爱哭爱打架的外甥也学会了配合和协作做了。
1: 然后这高教官他就说啊，希望这段军营式的暑假经历能够让孩子把这个吃苦、坚持、团结的品质融入到日常当中。
0: 对，
1: 说实话啊，我听完之后有点佩服他，也有点羡慕他。
0: 作为家长肯定是有点羡慕啊，就这样一个舅舅可以帮着带娃，也太好了。
1: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也就来聊聊，就说大家就是暑期带娃是怎么带的，就是孩子暑假是怎么过的啊，有没有同款的这种暑假综合症的。
1: 对，比方说这孩子他赖床挑食、沉迷手机、作息颠倒。

0: 这些情况不知道你家孩子有没有啊？欢迎各位就到我们诸暨西视眼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留言，发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对，咱们就是设置几个小话题啊，比如说就是你们家孩子暑假最大的坏习惯是什么？举几个例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手机平板的放不下啊。挑食厌食，吃饭像打仗，作业拖拉，最后几天疯狂补作业。
0: 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看你家孩子暑假最大的坏习惯啊。然后你能不能接受就军事化带娃呢？比方说像刚才那位舅舅一样啊，他这种带娃方式军事化带娃嘛，你是支持立规矩才能够养成好习惯，就坚持这一点，还是说觉得哎呀太严格了，这孩子可能会受不了？
1: 对。
0: 又或者说你觉得可以适当的推荐，适当的借鉴一下，但不用完全照搬啊。当然也可以说哎，你家已经在试了，家里就是这样的军事化带娃的，觉得效果还不错啊。
1: 对，还有就是暑假的手机管理啊，有没有什么妙招？限时发放，或者说是完成任务换时长，大人带头不玩手机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啊。
0: 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看看咱们诸暨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都是怎么跟神兽来斗智斗勇的。
1: 对，当然如果说刚好反正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嘛，正好为暑假带娃发愁，咱们也可以听听别人家孩子咋操作的啊。看到优水咖啡说家里的高中生上学去了，又要早送晚接了。
0: 哎呀，就是可能这个睡眠啊，又要什么呢？
1: 开始调整成那个6小时作息了、
0: 哎，这个模式又得开启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想想，哎呀，这个就是平时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这个时间还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一下啊。
1: 对，哎，你还比如说现在孩子确实也挺卷的，你看上了高中之后啊，以前我们高中感觉也不用说是提早这么长时间去上学了，现在感觉各个高中好像都是提早很早就没过不了两个月的暑假时间，
0: 那两个
1: 月
0: 是肯定不会有的。
1: 对，有很多那个孩子在说有一个月都算不错了啊，
0: 有一个月的确实算不错了，有完完整整的一个月的暑假，哎呦，觉得哇，真的已经是谢天，对于孩子来说是谢天谢地啊。
1: 对，
0: 小萱萱她说我家的小孩自己都管不住，马上要去管小朋友了啊，
1: 我家
0: 自己都管不住，马上就是说你家的小朋友已经那么大了，已经啊，
1: 这认真的吗？这么大孩子了，家里啊，
0: 就是啊，就是说他马上去管小朋友了，意思是他马上当老师去了
1: 啊。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小萱特别年轻啊，
0: 她因为名字叫
1: 小
0: 萱
1: 萱啊，
0: 那老萱是不是就是你呀？
1: 啊，
0: 之前不是老萱吗？
1: 不是同一个吧？好像两个人啊。
0: 哦，反正萱也挺多的啊。
1: 看到耳朵人也来了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暑期你这带娃的什么绝招妙招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对，刚才也问了大家几个问题，你也可以选择性的来说一说看啊，就是家里孩子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坏习惯什么之类的啊。暑假的一些坏习惯。
1: 对，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哥哥好心借房给侄女上学，房子竟被弟弟低价偷卖过户，法院会如何判？近日，记者从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了解一起离奇房产纠纷案。哥哥好心为侄女上学借出房产，弟弟却联合他人低价转卖并过户。法院最终确认哥哥为房屋真实所有权人，弟弟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过户返还。2018年，为帮助弟弟陈某乙的孩子顺利入学，哥哥陈某甲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借给弟弟和弟媳徐某丙使用，双方签订赠与借房协议，并约定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待孩子2024年9月入学初中后半年内，弟弟必须将房屋产权无偿过户归还哥哥，并承担所有税费。未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名义过户至弟弟名下。孩子顺利入学后，哥哥多次催促归还房屋，弟弟却不配合，甚至偷偷将房屋抵押借款。2025年5月，哥哥无奈起诉至法院。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弟弟竟然与一名女子刘某丁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将该市场价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过户。哥哥紧急申请追回刘某丁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过户返还，并承担相应税费。庭审中，弟弟辩称房屋是赠与，且撤销权已过时效，而买方刘某丁则自称合法购买，与案件无关。不过，哥哥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和出租人，钥匙始终由自己持有。此外，法庭查明刘某丁曾与弟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其转账记录显示5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哥哥，交易价格也远低于市场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丁早已知晓房抵和返还义务，而赠与合同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赠与意思。哥哥一直是房屋实际权利人，弟弟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卖房属于无权处分。买主刘某丁与弟弟关系特殊，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无法证明支付合理对价，结合其知情背景，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最终，法院确认哥哥为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弟弟与刘某丁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丁需在15日内协助将房屋过户回哥哥名下，哥哥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法院暂未支持。在这里，法官提醒，不动产所有权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房产。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恪守诚信，切莫利用亲友信任擅自处置他人财产。进行房屋买卖交易时，务必核实房屋真实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若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可通过诉讼途径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二十四 Kobe 说下班了啊，这会儿下班了。现在外面天气下雨了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感觉就是太阳不是很好。今天下午的话，
1: 对，其实下午一直是一个阴天，然后呢，很多地方估计是有在下雨的。
0: 嗯，
1: 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一个阴天啊，我倒是感觉好像应该没有下雨。
0: 对，
1: 不知道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节目中也是可以发微信来告诉我们的。
0: 嗯，
1: 然后在刚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就暑期你家的孩子啊，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0: 对，
1: 或者说你的一些神带娃方式吧，好的一些经验也可以跟我们来。

0: 享一下啊。嗯，田妹妹她说啊，暑假作业他们都是送去换江书房做的啊，就是应该是带着暑假作业去换江书房啊，那边做的，对不对？在家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操作。哎，
1: 对，很好啊。
0: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做的，
1: 把孩子送去那个换江书房。
0: 对，然后那边的话，一来呢环境那么好，是吧？就是气温又不有空调打着的，去是不是也是挺不错的啊？嗯。然后呢，就是在那边又静得下心来，就孩子总不好意思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嗯，对不对？这点自觉应该是有的。而且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什么呢，就发现现在换江书房是一座难求啊，
1: 就对对，很满的。
0: 到了暑假的时候，你如果早上晚一点去的话，可能都没有什么位置了。
1: 嗯，确实是啊。就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诸暨很多角角落落各种各样的一些换江书房啊，都是坐满了人。
0: 嗯，我看到佳佳这一桌子的菜啦，刚才我都不知道应该说啥了呀，
1: 一下子已经被他吸引过去了。
0: 我突然之间，我脑海当中就他不是在说让我们就吃鸭子吗？哪个是鸭子呀？
1: 鸭子应该这个吧。鸭肉啊，
0: 这看起来有点像鸡肉。
1: 那这碗肯定是因为有个鸭头在
0: 啊。怎么又是鸡又是鸭的？
1: 嗯，还有你看虾呀，是肉啊，蔬菜，哎，肉松，真的好饿啊。
0: 什么肉松？
1: 你看肉松嘛，在这儿这碗应该没看错吧，应该。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再凑近看一看啊。
0: 嗯，然后他说就是他孩子是送去幼小衔接了啊，自己也可以清静一点。嗯，你现在倒确实啊，就是也是非常时期。嗯，对不对？
1: 还是要保持这种让自己舒心的状态啊。嗯，刚看到是灰太狼在说，他说散养算不算啊？
0: 他们属于是散养，
1: 也行吧，
0: 就不管他。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孩子如果还没有到一定的年龄嘛，嗯，他们再自觉也是不够自觉的。再自觉的孩子，你再是个学霸，我觉得都还是不大够自觉的。就千万千万不能够相信，他自己孩子自己所说的，嗯，我很自律啊，我一直在写作业或者怎么样。嗯，
1: 对，
0: 真是这样子啊。
1: 就确实是，就是你想嘛，就作为成年人的你，
0: 都做不了，
1: 能
0: 做
1: 到这么自律吗？可能也不一定行，对吧？
0: 对，
1: 就孩子就更加了，
0: 还是得你去管着他的。嗯，反正我是不大信奉这个散养这种方式的啊。嗯，你可能他到了一定时候，打个比方，到了高中会不会好一点？
1: 应该会吧。
0: 哦，
1: 就看看，也是看个人去了啊。
0: 就是是的，就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你如果还是我们就15周岁吧，15周岁以内的话啊，你说他得有多自律，我觉得你可能得打个引号，打个问号，应该是。
1: 哎呀，我看到刚刚是，哎呀，你看一道菜来了，道道菜都来了。24Kobe说最近应该都在吃梭子蟹，我们都聊完一轮梭子蟹了。
0: 刚刚一直在说这个梭子蟹，梭子蟹啃着啃着把这个牙给那个啃坏了。
1: 对，
0: 就让大家就准备一下那个什么剪刀啊，什么茄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
0: 蟹茄，
1: 吃也得就是吃安全啊。
0: 对，千万千万不要吃着吃着因为这个牙齿给崩掉了。那我跟你说，你这个美观不美观是小，接下来那个大闸蟹怎么办呢？
1: 哎呀，这别说大闸蟹了，牙齿崩掉，我说句实话，吃其他的菜也难吃啊。
0: 嗯，还有再看一下啊，其他的一些朋友也看到了好运，他说他这个暑假，什么？他儿子的作业暑假刚刚放假那几天就已经把他给全部做完了，然后剩下来这个时间呢用来玩，用来睡觉。
1: 哦，就补补觉，我倒是觉得也挺好的。
0: 嗯。
1: 嗯嗯，田妹妹说这两天都在吃这个螃蟹炒年糕啊。
0: 对，
1: 你们说的我真的好想吃啊。
0: 就每家每户这个吃法都不大一样。
1: 嗯，大家这个那个就吃好喝好啊，都啊健康平安啊。接下去我们换个事儿说吧，要不
0: 就不说吃的了，说一个比较揪心的事情。
1: 是的是的。咱们来关注一个就是这件事儿，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就碰到，就不一定说碰到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件装修的事儿很多朋友都会做啊。
0: 嗯，
1: 新房装修嘛，绍兴那边有位蒋先生，他当时是花了430多万买了一套精装 房，结果呢全家住进去之后身体是接二连三的出问题了。
0: 刚才你说430多万啊，在绍兴132平，也算下来每平方也可能

0: 3万多，是不是？
1: 嗯、对，
0: 在绍兴绝对算得上是高端楼盘了。可是蒋先生一家六口，他们春节入住之后呢，这个老人呢住院住了20多天，
1: 嗯，
0: 小女儿还去杭州做了个手术。
1: 对，这一家人是反复查。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4: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3: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4: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3: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

0: 10: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

0: 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
4: 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

0: 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2: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3: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点半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

作者余若生长于南方， IT 公司创始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六岁时随父亲开启人生的第一次旅行，至今已游历60个国家和地区，热爱插花、绘画、收藏，热衷于探寻艺术之于生命的美好与哲思，曾以花艺作家身份受邀赴戛纳电影。

0: 节。
1: 刚才我们通过这段采访了解了这本书的作者余若啊，他为大家介绍他采访这几位啊世界顶级的花艺大师的这个经过，以及完成这本书的整个的过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这位署名是红十字的这位阿姨说，嗨，小马，我正在听节目啊，你的声音好听，我们老年人特别喜欢听广播啊，我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听这档读书节目，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善于运用手机啊等等这样的方式跟我联系，但是我知道有人这样一直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其实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也是我做好这档节目的最大的一个动力。美英大姐说，从来没有想过做花艺工作，总觉得那是高大上的事情啊，是需要艺术熏陶的，可以学，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时间了。哎，其实这个说实话啊，时间啊终究还是有的，把手头的事情可能稍稍的放一放，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在正式进入到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余若在这本书的自序当中写到的一段内容。这段自序叫做，在喧嚣的世界里，因为有花，我们都是永远的儿童，不会老去。

如果关于花的记忆是一条单独的时间轴，那六岁大概就是我的起点。幼时在爷爷乡下安宁的小院里，有一棵杏树，总是春天里最早开花。我喜欢像梯子一样倾斜，调皮地把脸探进它的枝桠里，置身于流泻的阳光当中。杏花是很平凡普通的花，在江南小镇上随处可见。我本就生于四月，那个年纪也会被杏花春雨江南。爷爷说，我要像这时节里的杏花，爱闹爱俏才好。春分过后，那株杏树就早早萌出了花芽，慢慢生发出粉粉的娇嫩的花蕊，到了五月就结出了一个青杏子。对当时还是个孩子来说，能不能吃才着实是最要紧的事情。终于等到它长成了成熟的明黄色的圆杏，已经是六月下旬了。咬一口甜甜的，从粉色到青色再到明黄，由花生粒儿在结果的变化，在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我都会读一本书给你听，有时候看起来这些书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起不了太大的一种实际的作用啊，但是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花一点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啊，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也许人生当中一些了不起的变化就来自于这样的时刻。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跟你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余若的作品，叫做《花艺之旅》，寻访世界顶级花艺大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没想到今天这个关于花艺设计的这样的一本书啊，让大家很感兴趣啊，大家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听到这本书的感受，包括对于花花草草的这种兴趣啊。花离青说，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要开一家花店，那时宏大的想法是要设计每一款都不一样的花束啊，每一款都不一样，为新娘设计的捧花独一无二，为各家庭点缀的插花赏心悦目，总之想法特别的丰满啊，可是也没做成。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还是很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每一次路过别人家的花铺，我都要驻足停留几分钟，有花的生活在我看来始终都充满了一种幸福。来，我们看看浅浅的留言，他说我大概是那种不能养花的人吧，仙人掌都被我养死两次了啊，实在是不能够接触这些花，不过真的挺好奇的。

花花草草也是一种修身养性啊。看到这条，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哎呀，真是这个仙人掌都能被人养死，人在那么热的地方，沙漠地带都能长大。后来想一想，也可能是这个周围的环境真的是不适合养仙人掌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所谓花花草草，是不是啊？当然我对养花也是没什么心得，说实话，我们家也是养什么都死啊，我媳妇也是没这个天赋啊。我是纳斯加，说了要与花花草草有缘才可以开一家花店，对于我来说我去买就可以了，这个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啊？还有下面这位，他说我喜欢梅花，因为梅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象征，具有强大而普遍的感染力和推动力。梅花象征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别的花都是春天才开，它却不一样，越是寒冷，越是风欺雪压，花就开得越精神越秀气。你看，哎，这是喜欢梅兰竹菊的朋友啊，因为他们身上有气节，是不是？我拒绝声色的张扬，他说单独的喜欢花的香味儿啊，所以就为这个也想开一家花店，让这个香味儿始终能够伴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Hope 说开一家花店或书店一直都是我的愿望，但是因为上班啊，所以一直不能够实践。家里养了很多花，不名贵，有些是买来的，更多是从朋友那儿或者是山上啊捡一枝插进来的。不是为了省钱，就是觉得看到新生命和花朵经由自己而诞生而盛开，就会特别的快乐。我觉得我是那种有花草园的人，别人费很大劲养的花，在我这儿默默的就能好好的生长。哎，还有朋友说了，非常想开一家花店，觉得有花才叫生活。后来依依跟我们分享了她和丈夫的一件往事，她说当年我们夫妻俩先后上岗啊，先后下岗，的确有想过在楼下开一个花档啊，那是90年代，当然没有现金时尚。后来我们在菜市场摆摊卖水果，卖水果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后来各自又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啊，发挥自身的劳动价值，如今生活的也很好。哎，这是后兰阿姨，她远在广州啊，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都来到这片天空下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书里的世界和书外的生活。天空上的 FM， 她说插花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你得首先要静下心来才可以。还有朋友说了啊，说得很理性，他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全面带动了花艺市场的繁荣，所以你要了解清楚这个工作，如果你擅长这门技术，又会与人交流，商业意识还比较强，那么开花店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出路。你看说得多理性啊。哎，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开花店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就是你在花艺设计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阿图木啊发了这样一条，他说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就特别想开花店，她在日本学过花道啊，取名就叫芝麻开门，她对花卉真是如数家珍，都能说出很多花卉和花语啊，包括花名。我们一大帮朋友用花的时候都必须要征求他的意见，每一次他都认真帮忙，而我们则每每获得收花人的赞赏啊，可金融工作。哇，是一个这个金融白领啊，竟然这么喜欢花卉啊。他说开花店要遇到对的人再说吧。再说一句，他是小鲜花啊，不是花卉啊，什么意思？哎，他是小鲜花，不是花卉啊。他说，插花呢，说实话，我自己是没想过会做这事儿，心粗手笨的，这活儿还是留给那些心灵手巧的女生吧，尤其是颜值高而且青春年少的女生，就特别适合与花为伴啊，赏心悦目。括弧他还写美美与共啊，好吧，你给自己就是这个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理由啊。我们再来分享下面的这位朋友啊，梅英大姐，她说植物啊最美丽的时期是花季，花艺里的人啊从心里到眼里都停留在美好的空间当中。还有朋友他说了啊，这个他们家里也养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绿植啊，

0: 仙人掌啊，只有这些能在他们俩家里这个顺利的成长，好吧，大家都差不多，那我们就需要从这本书当中汲取一些经验和力量。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余若啊，他的一本作品叫做《花艺之旅》，寻访世界顶级的花艺大师。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的相关内容。
1: 花艺之旅，寻访世界顶级花艺大师，是国内首部专注花艺大师的作品。去年七月，余若与同伴一行正式从杭州出发，前往欧洲，途经英国、瑞典、法国、比利时等国。在旅程的最后一站，他们又回到了杭州的富春山居。马云、郭台铭等人的御用花艺师林宗勇的那局东方禅宗气息浓郁的看花，是与夜一起看，不仅与比利时殿堂级花艺设计师丹尼尔·奥斯特的我只是一个树花人的纯粹遥相呼应，也为整个花艺寻访旅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一趟关于花朵的奇妙旅程，也是一次对于生命的诗意寻访。一花一木，四时流转，一朵花的生命即是一个人心中涌动不息的力量。阅读这本书，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发掘出蕴藏于生命中的无限生机与美好。
0: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这本书，给大家来读一读余若笔下的这些世界顶级花艺大师，到底他们是如何练成了今天的高超的艺术水准的呢？

首先我们认识的这位顶级的花艺大师，他叫做帕尔·本杰明，来自瑞典的追寻太阳一般热爱温暖与剧烈的花艺师，有着健美身材的健美教练的身材和阳光般的笑容。他最喜欢用的花朵是康乃馨，这是在他看来最强壮的花朵。他曾用25000朵康乃馨完成了诺贝尔晚宴的设计。与其他花艺师相比，帕尔就像是色彩本身，他的设计从来不是从花开始的，而是从色彩开始的，这是他对花艺现当代印象主义的定义。但是沉迷于色彩的帕尔却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设计花的手工艺人，是一片被风吹过的夏日缤纷野地。穿梭于斯德哥尔摩多彩斑斓的老城区，七月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海拉伦湖几乎把我们拉进了童话里。如果不是预定晚餐时被我们关门度假去了的提示音无情的拒绝，我们实在不敢相信斯德哥尔摩这样美丽而短暂的夏天就这么被当地人无情地抛弃了。毕竟在我们看来，实在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度假去处了。湖对岸呈现出夺目的砖红色市政厅建筑，似一艘大船停泊在蓝色的湖面上。每年的12月10日，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晚宴都在这里的蓝厅举行，而我们要找的帕尔·本杰明已经连续担当了近2年的晚宴花艺总设计师。是的，他还在童话里等着我们。我们一早便乘车经过了一座座湖桥，到达了帕尔提供的地址，却只找到了一个大型花室。正犹豫着不确定他工作室的门往哪儿开，帕尔拉开花室一侧的门，缓缓走出来与我们打招呼。他身着简单的休闲西装 T 恤牛仔裤，有着健硕的体魄，金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悠闲自带的像一个在外度假的人。只不过也许他度假的地方正是这个花室。同伴不由得吃惊说，哦，他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健身教练。简单寒暄之后，帕尔不由分说地带我们走进花室。里面没有什么人，有些冷清，很多铺子都关了门，只有少数的工作人员。帕尔告诉我们

若是在旺季，这里的花会把通道都铺满的。偌大的花市里，帕尔就像一个巡视领地的国王，领着我们挑选他看中的花材，为一会儿的花艺演示做准备。他说，你看，这种颜色是很夏天的颜色。他首先选了一把粉黄相间的康乃馨，我知道这是他在2015年诺贝尔晚宴花艺设计的主花。那场晚宴的花艺设计令他名声大噪，飞升全球，康乃馨也成了他的幸运之花。你们看，非常漂亮吧？哎，还有这种，这是上帝之花。哎，还有那些，它们有像蜂蜜一样的颜色，柠檬一样的颜色。好吧，都是跟他金色头发一样温暖的颜色。我们不小心看到了色彩帕尔对蓝色小小的嫌弃的表情。他说，这个蓝色我不太喜欢，蓝色有一种想起他最初给我们的工作室的地址，就是这个花室。我禁不住好奇，我说，这整个花室都是你的，难道这儿就是你的工作室吗？他哈哈大笑说，我倒希望是这样。了解之后才知道，帕尔的花艺工作室就在花市的地下一层，平时上楼就能采购花材。这个花市有几乎全瑞典最全的花材品类，准备大型庆典活动时，工作室出门左拐就是地下停车场的负一层，大量的花材由货运车直接开进停车场卸货。许多大型装置花艺都在工作室里完成，到了活动当天直接装车运走，省去了很多舟车劳顿。特别是每年准备诺贝尔晚宴花艺的时候，正好是一年最冷的11月、12月份，外面总是冰天雪地的，这种时候一辆能直接开到门口的卡车就是再方便不过了，还能更好地保持花的新鲜度和整体的造型。我笑起来，所以他就是拥有整个花市的那个人。帕尔告诉我们，他想表达温和柔和的色彩，如果只通过花朵是不够的。比如他喜欢创作接近褐色的作品，但褐色的花实在是太少了，反而很多树丛是褐色的，还有很多其他生物的艺术性的材料也是褐色的，比如木条、毛线、羽毛等等。我问，所以更多的造型其实是为了实现更多的色彩。他说，对，是我在做设计时最先考虑的一点。我总是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色彩来组合。想起帕尔在花市时对蓝色的嫌弃，我猜想他大概很不喜欢与暖色相悖的颜色。他一直在寻找不同色彩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和谐的颜色组合对于视觉来说更适于观赏。他像个严谨的色彩研究者那样严肃地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颜色和谐，人们观赏花的时间就会更长。如果你只有蓝色、黄色和红色，你看两秒钟就不想再看了。但是如果你运用更多的中间色，更多的混合色，人们观看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这些色彩看起来会更轻松。而且我们想要了解色彩，探究色彩，比如像褐色、粉色、橘色、杏黄色，它们之间都有联系，因为它们都有相似的特征。我很好奇，跟着帕尔学习花艺，是不是得先从色彩训练开始？你得对各种材料的颜色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他说，这个作品我用羽毛来搭建结构，因此用于搭配的颜色就得接近羽毛的颜色，像粉色、褐色，我认为它们都是很前卫的颜色。所以我在做这个花束结构造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几乎把绿色都拿走了，那是为了让它整体看起来更现代。这种更多运用花朵而不是树叶的风格，被帕尔自己称为现当代装饰风格。他说，比之传统的花艺

这种风格的花艺没有叶子，让花束更优雅、更分明，装饰性也会非常的强烈。帕尔本杰明，这是瑞典的一位顶级的，也是世界上一位顶级的花艺大师啊。那我想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读到这里。我们再来分享几位朋友的留言，比如说昆玉儿啊，他说若是内心浮躁，只因为读书太少，读书让人进步啊，读书要趁早啊。谢谢你每天都为我们读书。以前奶奶在家门口也会种很多花啊，有鸡冠花、夜来香、菊花、向日葵，还有不知名的小红花。其实人都有一颗爱美之心啊，即使像我的奶奶那个岁数的人。他说还有朋友说了，爱上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啊，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他说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希望通过某一种方式来分享自己的对于美的感受啊，我觉得对美的这种向往其实是每一个人天生都有的，只是因为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因为太过忙碌，因为要为生计奔波，所以我们暂时压抑住了内心的种种感受。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们想开一家花店的这种心情，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能够如愿。这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今晚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血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 FM98.2 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溜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2: 怎么又堵住了？

0: 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怎么又堵住了？

0: 锁定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点至6点30分健康诸暨，6点30分至7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点至7点30分纪扬晨语，7点30分至9点诸广早交通，9点至12点时光音乐会，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诸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诸暨的天气情况。本周天气剧本已经明确，阵雨时不时加班，好天气要等到下周开启。今天我市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左右，虽然高温不算多，但是空气湿度较大，温热感在线，黏糊糊的体感一分都不少，出门记得带伞，防暑别松懈。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日，也就是20号到23号，受季风稻槽持续影响，浙南和沿海地区依旧是阵雨或雷雨的主阵地。我们诸暨虽然不在主阵地，但是云系较多，午后局部雷阵雨还可能来串个门，大家外出多留意临近天气变化。下周一24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加强西升，雨水终于是申请休假了，高温补位上岗，届时全省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暑气卷土重来，防暑防晒的功课又得重新捡起来了。总结一下，本周雨具常带，闷热不减，下周高温接棒，提前防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顺利，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8: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9: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0: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0: 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每年的这个时节呢，是各大医院泌尿外科比较忙碌的时候。我们从宁波某医院了解到的情况，该院最多时一天接诊了近30位尿路结石患者。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提醒呢，结石真的不是小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就医，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是危及生命。
1: 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0: 今天的养生早知道，我们先来说一位患者啊，25岁的小韩被男朋友抱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啊，捂着肚子，眉头紧皱，这面色苍白，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晚上11点左右呢，小韩说开始肚子疼。这种疼呢，跟以往吃坏东西拉肚子不一样，这痛感特别强烈，痛的部位呢主要在腰部，蜷缩在床上直发抖。见这情形呢，赶忙把她送到医院，这一路上疼得根本走不动，把她男朋友给吓坏了。急诊医生结合症状怀疑小韩可能是尿路结石，立即为其打了一枚止痛针，安排了 CT 检查，结合报告呢，在小韩的输尿管下端发现了一个1厘米大小的结石。在药物的作用下，小韩的痛感明显减轻，这才想起来大概在7月初的一天也出现过这种疼痛，但是当天疼的时间不长，以为是吃坏东西，没有第一时间就医。那由于结石过大，发病时间过长，而且左肾肾脏中度积水，被转入泌尿外科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医生立即为他安排了碎石手术。但是由于结石留在小韩体内已经超过半个月，已经对左肾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即使结石都已经清理干净，左肾仍有轻度萎缩，无法恢复。这也让小韩后悔不已，更让他想不明白的是，体内的结石到底是怎么来的。医生经过仔细的询问生活习惯呢，从中找到端倪，平时不爱喝水。尿路结石大都因为尿液当中的物质在各种因素之影响之下沉积析出而形成，天热呢，人们容易出汗，再加上喝水少，尿液浓缩使晶体过度饱和，促进晶体沉淀，从而增加结石形成的概率。在很多人看来呢，尿路结石是一种很好处理的疾病，其实不然。越大的结石虽然不痛，但是在憋大招。其实在了解过程当中呢，该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提到了几个关于尿路结石的常见误区。第一个就是尿路结石都会腰疼吗？泌尿结石呢，又称尿失症、尿路结石，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其中最常见的呢是肾结石与输尿管结石。一般来说，最典型的症状是腰痛和血尿，可伴有恶心、呕吐、膀胱刺激等症状。当肾结石下移到输尿管当中，会引起剧烈腰疼，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是肾绞痛。但如果肾脏结石没有掉到输尿管内，或者输尿管内结石引发输尿管通而不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是肾脏积水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变大，可能导致患者错过最佳的处理时机，肾功能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临床上的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的症状。还有很多人查出肾结石时发现结石很小，也就5-6毫米，痛过之后呢就不管了。还有人呢查出1厘米大的结石，但是不觉得痛，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肾绞痛实质上是人体自然排石的一种表现，由肾结石沿输尿管大幅度移动，导致输尿管痉挛以及结石在输尿管内引起梗阻，肾内压突然升高而引起，患者常因为疼痛剧烈难忍而及时就医。这种结石呢，一般体积小，足够灵活，才有机会自然排出，因此这种疼痛呢，并不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但是我们要说，往往越大的结石更容易嵌顿在体内，悄悄作妖。所以呢，尿路结石的临床症状并不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无症状的结石呢，更容易麻痹患者心理，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最终出现严重的后果，需要引起重视。一般来说，导致肾绞痛的石头都在输尿管当中，所以不太可能通过倒立、侧卧等改变体位的方式让结石自己跑出来，往往只能通过药物或者外科手术来解决。医生也在此提醒，那对于以往未曾患有结石并且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预防尿

0: 有些时主要改善饮食结构，注意生活方式就可以了。首先呢，水要喝足，饮水超过2000毫升可以增加尿量，减少晶体沉积形成结石的概率。这个注意啊，是纯净水尽量减少含糖饮料、碳酸饮料、咖啡等的摄入。第二呢，少量钠盐，适当的吃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以及草酸钙含量较高的蔬菜。第三就是需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勤排尿以及定期体检。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我的白宝囊，刚才各位嘉宾呢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啊，我也听到了，所以我专门带了我的白宝囊，这里边呢是我们最常用的工具。
3: 您这是随身都带着，到哪儿都带着是吗？
2: 当医生的最怕半夜电话，往往是有急的病人。还一个呢，我们在路上啊会碰见很多需要处置的紧急的这个病情的情况，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自己啊自我保护，所以说呢，这是我的一个百宝囊。
3: 这个大的急救包里边肯定东西还是很丰富的，究竟有什么呢？
2: 一般的医疗包里的是药物为主，但是我这里边呢就不是了。
3: 您给大家展示
2: 展示，这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
3: 好，
2: 说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常用，我们俗称叫扎针的针，这是针刺用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更常用的就是罐具了，我们叫拔罐用的。
3: 这个我熟。
2: 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都是瓶瓶罐罐。
3: 还有灭火器。
2: 哎，这不是灭火器，这叫火罐。
3: 这火罐。
2: 对，这是玻璃罐，这是抽气罐，这是旋转罐，这也是拔吸罐。
3: 哦，您带这个针呢，我可以理解。您这平时包包里还带着各种款式的罐儿，这个就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讶了。
2: 拔罐疗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的特点呢是非常便捷，非常方便，简单的学习之后呢就会使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对相当多的疾病啊非常有效，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治疗上的常用的工具，也是自我调节自我保健呢所常用的工具。
3: 所以这都是您的护身法宝啊。
2: 对，
3: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呢，印象中好像拔罐啊，我们都会在这个冬天去拔火罐嘛。但是好像你看现在这个伏天，天气这么热这么闷，咱们也要拔罐吗？
2: 这个火罐呢，这个可以说是四季都可以。那么为什么今天呢，嘉宾提出了这些问题？你比如像消化不好，有胃痛啊、胃胀啊等等，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困重，那么跟我们的这个大暑、小暑相连呢，伏天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三伏天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日照很长，日光很充足，所以形成了高温。这时候呢，雨水呢又比较多，这个高温跟这个雨水啊蒸腾，这个交织到一起，
3: 桑拿天，
2: 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桑拿天。那么只要你一活动呢，全身呢湿漉漉的、黏黏糊糊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如湿，如是一个三点水一个需要的虚，这个如湿呢就感觉到非常黏腻重浊。大家都知道什么最舒服呢？吹吹风扇，开开空调，喝个冷饮，就俗称呢人们比较贪凉。这个风寒湿啊，正好借着你汗出啊贪凉就进来了。所以说这个夏天呢，我们老觉得热热热，实际上我们感受的邪气热反倒不多。这个风寒湿三邪合并相并之后啊，侵袭人体，这个是最常见的。中医治疗对于邪气，刚才说的这三种都叫邪气，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叫驱邪外出，驱是什么？驱除，把它赶出去。我们叫什么疏风啊、解表啊、发汗呢、这是口服药。但这个拔罐是什么呢？叫提邪外出。
3: 提邪外出。
2: 什么叫提邪外出？你邪气不是在人体里边吗？我用负压呀，用这个拔罐的方法呀，我把你拽出来。这个负压呢是作用在皮肤或皮下组织的。作用的部位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病变的部位。怎么用呢？就是哪疼拔哪。你哪里疼拔哪，就是局部呢，它为什么疼痛呢？它一定是有病邪，一定是有病变，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是拔穴位， 通过人体的穴位的刺激啊，这种负压呢，对穴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一个刺激。

0: 那么通过穴位刺激之后呢，让身体来自己调节经脉络脉的气血，从而达到什么呢？舒筋活络呀，通经啊，止痛啊等等这些作用，从而来解除了你的病痛。
1: 你快说说你的问题啊。
2: 我这其实跟张老师我们俩差不多，我这属于困重吧，这个是两个字儿，一个是困，一个重。困是哪儿困？就是精气神没有。我很少睡午觉，但一到三伏天我发现你躺那儿一会儿就迷迷瞪瞪，俩眼皮就开始打架，就想睡觉。
1: 你知道你刚才已经被投诉了吗？
2: 我怎么了？
1: 双引号的投诉。云姐说说，展开说说。
3: 对，我今天一进化妆间，连续那个脱了鞋，扇着扇子侧躺在那个沙发上，跟弥勒佛似的，然后就看他就这么迷的。
1: 工作的时间你在干嘛？
2: 这就说第二点重了，就老觉得俩腿跟灌铅似的，就是你坐在这儿，你都觉得腿坠得慌，
3: 就愿意抬起来，
2: 就愿意把鞋脱了，就觉得好像脚都胀起来了。你走不了两步道，腿还觉得有点酸，有点胀疼胀疼那种感觉。
4: 对。其实我跟连续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好像人很困，就是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睡醒了以后呢，又是四肢呢又是酸疼酸疼的。
1: 所以刘教授，我们现在这些情况啊，究竟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刚才嘉宾的这个描述啊很准确，这个季节啊，暑天呢三伏天是最常见的，它的特点呢我给你概括一下。像连续啊，你的什么特点呢？叫什么的？酸、困、沉、重、懒、乏。
2: 嘿，
0: 啥意思呢？不愿意动，经常呢就是哎呀，连续你怎么这么懒呢？它不是，它感觉非常不舒服。
2: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湿的这个特点。
1: 还是湿？
0: 就是湿困，
1: 身体里的湿气太多。
0: 哎，湿气太多。那么湿呢侵袭人体以后呢，它所损伤的是什么呢？有两个字，连续啊，我希望你记住，你好好琢磨琢磨，叫清阳。清阳的特点，它是往上往外走的，往四肢走的。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医的经典著作当中呢，说得很清楚，清阳呢有三个重要的特征。所以清阳呢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出上窍什么意思呢？这个清阳就人体自然的这个清阳呢，出上窍是目舌口鼻耳头上来。如果要湿气蒙住了，清阳不能正常的出上窍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头重如裹呀，头昏呐、头沉呐、头痛啊，这是湿困的一种反应，湿困清阳，这是它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清阳呢十四肢。什么叫十四肢呢？
1: 胳膊抬不起来。
0: 是充实的意思。就刚才我所说这个脾的作用不是主运化吗？它运化使这些清阳呢充实到四肢上去，所以呢你才有力气。如果清阳不能正常的充实到四肢，因为有湿邪阻滞啊，困阻啊，那连续你还爬楼，我想你在家里头转两圈你都受不了。
2: 对。
0: 第三个反应是什么？清阳发腠理，这个清阳还往外发，让你正常去出汗，把你体内的湿浊之气啊去出来。那么这个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在四肢啊，反应在全身呢、还是反应在头面，那么就是一个字，是湿。两个字是湿困。三个字湿困脾。
1: 那么针对大家都比较烦恼的这个湿的问题，那通过拔罐我们又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解决呢？
0: 拔罐呢针对两个点。第一个呢，因为肢体的气血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你不困不乏不懒、
1: 对，
0: 不痛不胀，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又做这个相对大范围的疏通性的治疗。往往呢我们用走罐。
1: 走罐
0: 就是在背上啊，大家看一下呢，正中呢我们叫督脉，是脊柱的正中，两侧呀后正中线旁开1.5寸，大家看一下，有这么一大串的穴位，
1: 都有疏这个关键字。
0: 对，有疏字。我们叫五脏疏六腑疏，一共18个带疏字的穴位。
1: 这个疏我怎么理解呢？
0: 疏呢就是运输啊，
1: 运输
0: 转呢、 我们来疏解。

0: 排解的重要的这个基础了。那么怎么来做呢？你可以选重点的穴位，比如像这个脾腧、胃腧与湿密切相关，我们选这两个穴位，我们可以在这拔罐、
1: 拔罐和走罐，咱们
0: 配合起来，
1: 配合起来
0: 扫完了以后给它留在了这个穴位上。
1: 连穴，你不是觉得哪哪都觉得不舒服吗？那给大家打个样吧。
2: 到我这儿了。
1: 这是什么
0: 扫罐？
1: 凡士林吗？
0: 我们用这个给它涂一点润滑用的。这是医用的凡士林，给它轻轻的涂在这儿。
1: 那可以用橄榄油吗？
0: 植物油可以的，
1: 也可以用植物油。
0: 对，主要起到这个走罐的润滑的作用。一会儿呢，就是留罐是留在脾腧、胃腧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先做好记号。中间呢，也给它，因为这地方是我们疏解邪气非常常用的一些地方。
1: 准备好了，
2: 疼不疼？
1: 你别害怕，
3: 不疼。
1: 疼吗？疼吗？疼吗？
3: 连续特别紧张。
0: 人气不要紧
1: 张，对，你搞得我也很紧张。
0: 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叫走罐呢？大家看一下我的旋转，一开始先旋转一下。它是范围。
1: 连续你怎么了？
3: 紧张。
2: 我不紧张，是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3: 这么疼啊？
1: 它的威力还是挺大的。哇，
0: 那就对了。
3: 因为它做的
0: 劲大。要忍一下啊！
2: 我忍着。
3: 看都红了。
2: 是不是你疼就说明我
0: 对
2: 病得重啊？
0: 对，就是说明邪气湿气啊
1: 还是比较大。
0: 对，看好了，你看我把这个手啊，可以压到这儿以后，我可以往上，看着吗？
1: 上下来回走。
3: 疼吗？连续。
2: 就上半段疼。
1: 哎呀，天哪！
2: 就这疼。
3: 啥？那么
1: 好明显呐。
0: 你呀、让我好好给你治疗治疗吧，忍一下。好了，这可以了。
1: 这个太明显了。
0: 留罐呢？刚才提到的
1: 留在哪儿？
0: 脾腧、胃腧啊，是祛湿、是健脾和胃理气非常重要的穴位，
1: 在背部。
0: 脾腧、胃腧，所以我们留罐的时候给它走两遍到三遍就足够了，然后就给它留在这个位置上。留的时间呢，十分钟左右就可以。
1: 十分钟，我看这边已经紫了。
0: 对，开始出现变化了。
1: 对，连续，现在什么感觉？怎么晕死过去了？是吧？你这是什么情况？你别吓我。
2: 我现在就是两个特别深刻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觉得后背不痒痒了，对吧？
1: 你瞧，你说重点。
2: 就我们家门口那浴池那个走罐就是假的。
1: 你看，这是货真价实的，
2: 真疼。但是吧，就是那种疼完之后那种放松是特别舒服。就是你不走你不知道的那种感觉，真的特。
0: 所以说呢，连续着要给他走罐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体型比较胖。所以内外湿结合以后，他的范围就很大。
1: 范围啊，扩大。
0: 那为什么如果拔罐，我拔多少罐算完呢？12罐、8罐可能不够。
1: 那我这种身形适不适合走罐呢？我也是湿气比较重，
0: 也可以走，但是你肯定要用比它小的多的，
1: 小一点的罐，
0: 小罐。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起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它走罐的时候呢，一开始会很疼，感觉到疼，类似于刮痧一样，邪气往外出。但是呢，一旦走完罐以后，会很舒服。
1: 是的，你看现在感觉要睡着了是吧，连续？
2: 是，这会儿拔上了就特别舒服。
0: 所以你看一下背上的两个罐的这个穴位的地方。
1: 这两个位置是去除湿邪的很关键的位置，
0: 非常关键。
1: 是脾腧和胃腧，这个怎么找？好像不太容易找啊。
0: 找的话，脾腧、胃腧，一般我们这个背部的穴位呢，是按照脊柱来找的。脊柱后头我们高起的地方，比如两个高起的点嘛，我们叫脊突。我们脊柱啊，从胸啊，胸是12个，腰是5个，就是来找。所以说呢，这个脾腧呢是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胃腧呢正好在那个脾腧往下一椎体，所以找起来并不困难。
1: 所以其实这一个罐覆盖了两个穴位，
0: 覆盖了两个穴位，所以因为罐口比较大，我只拔了一个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罐的印儿啊已经出现变化了，
1: 紫色了。
0: 走罐的地方呢，它是以出痧为主的。有的呢颜色轻一点，有的颜色重一点。但是呢，拔罐留罐这个位置，你来看一下，进来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就很重了。
1: 颜色这么重，
0: 这个颜色就重，
1: 说明湿气很严重。
0: 对，因为它对应的是脾胃，对应脾胃，所以说呢，也间接的帮助我们呢来判断，它的身体的状况。走罐以后啊，就是用这个。

0: 干的棉球轻轻的擦拭，把这个医用的这个油啊或凡士林啊给它去除掉就可以。
1: 嗯，
0: 好了，可以了。
1: 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
2: 哎，
1: 连旭，你怎么了你？
2: 我这肯定得给人对勾啊。
1: 对呀、
2: 啊，解决了。
3: 解决了，
1: 确实是。你现在什么感受啊？我感觉你都瘦了。
2: 啊？
1: 我感觉你紧致了，
4: 清爽一些。
2: 我感觉、就是、
1: 清爽。
2: 对，那会儿那种酸累啊，或者如释重负那种感觉就有了。
1: 嗯，
2: 那种老觉得身上背个什么东西似的，困乏不想动了，
1: 包袱甩掉的感觉。
2: 但是做完这个之后，你别看当时做时候真疼，尤其是走罐那下，哎呦呦呦，就受不了这种疼。
0: 就是这种反应，
2: 现在做完了就觉得好像松快很多了。

0: 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

0: 防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

0: 口，四成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中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
2: 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0: 看着呢地盘铺得很大，
1: 则在晒
0: 方是依法刑事拘留了啊。
1: 对，这个刑拘了啊。事发当时的情况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小区楼底下有不少居民在正常的通行，然后从高空坠落的桃子它重重的砸在地面上，果肉瞬间四溅，残骸散落一地，看着冲击力十足，有不少路人差点就被砸中了，事后呢回想起来都特别后怕。
0: 嗯，是的，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通过现场散落的残骸落点痕迹和损毁程度来判断，这些桃子呢绝对不是低楼层掉落，初步判断的至少是七八层以上的高度，高空坠落啊，危险性极高，楼下还有行人，随时可能会伤人。
1: 对，接到居民报警以后，警方也是快速摸排了线索，很快就锁定了他们这个单元九楼的一位住户崔某，然后面对确凿的一个证据，崔某也是承认了自己的高空抛物行为。
0: 民警呢也是介绍了事发的原因啊，让人也挺无奈的，当天的这个崔某在家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六个已经变质坏掉的桃子，单纯就是因为懒得下楼分类丢弃，抱着侥幸心理，一次次呢从楼道窗户往外扔，前后呢一共抛了六次。
1: 目前呢，崔某他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很多人听完案例会有一个疑问啊，不就是几个烂桃子吗？又不是砖头重物，至于被刑拘吗？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啊重大的一个认知误区。
1: 对，我们在这儿郑重的告诉大家，高空抛物啊从来不是看你东西的一个大小和轻重，法律上判定有没有违法，它根本不是根据物品的重量来定的，而是综合看抛物的高度、抛掷的次数，还有楼下的环境有没有人通行、存在的安全风险等等一系列因素。
0: 警方呢也专门解读了这个案件，嫌疑人呢是在高层楼房多次连续故意抛物，本身就放任危险发生，而且坠落的位置是小区人行路面，平时人车密集，事发时呢还有路人经过，安全隐患非常大，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
1: 对，根据我们国家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的规定，从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是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说管制，还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如果说同时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怎么办呢？就会按照更重的一个罪名来处罚。
0: 是的，可能大家还是没概念啊，就是水果小件物品有什么杀伤力呢？这儿啊得给大家澄清误区，来一组权威实验数据啊，让大家感受一下高空抛物到底有多可怕。
1: 对，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一块轻飘飘的西瓜皮儿从25楼抛下，击中头部就直接致人死亡；一粒小小的麻将子啊，它从20楼抛下能把人砸到骨折；一枚细铁钉从18楼抛下足以刺入人的颅骨。
0: 还有呢，一个空易拉罐啊，15楼坠落可以直接砸破头骨，就连我们平时吃的普通鸡蛋从8楼扔下来都能轻松砸破头皮造成外伤。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高空抛物这个从来是没有小事的，也没有什么小东西就没事这样的说法，哪怕是水果、纸屑、果皮，只要从高楼多次抛下威胁公共安全，它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0: 一时偷懒心存侥幸，换来的不仅仅是邻里矛盾、道德的谴责，更可能的是法律的严惩。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给每位居民朋友都敲响一下警钟，守护我们头顶上的安全靠的也是每个人的自律和自觉啊。
0: 是啊，杜绝高空抛物，不抛物不侥幸，不漠视安全，共同守护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
1: 田妹妹，静姐、文慧，早上好。你们当时听说文慧要给大家送花立马进来的吗？
0: 也送一朵啊。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现在很多邻里困扰日常扰民的问题啊，这次也是终于迎来了专属的法律约束。
0: 很多大家吐槽多年的烦心事儿，比如说楼下新开了油烟餐馆，深夜装修噪音，广场舞扰民，强光刺眼等等，这些问题现在全部有法可依了。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施行，堪称我们生活的绿色行为准则。
1: 对，这部法典它那个分量其实特别重啊，是我们国家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重磅法律，它整合了30多部环保相关的法律、100条行政法规、整整5编、1242条内容，不只是管这个大山大河的生态保护，更多条款都紧紧的贴合我们普通人日常的生活。
0: 如果说呢，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守护我们居住环境、规范绿色生活的指南。从今